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2: 我是主播李玲。
3: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先来关注2026中国算力大会近日开幕，开幕式上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正式发布。那么其中显示呢，我国综合算力基础持续夯实，正从建得多加快转向用得好协同好，智能算力已经成为综合算力体系的重要支撑。
2: 全景分析表明，2026年我国正按照点链网面思路体系化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长足进展。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落地，算力发展正由规模扩张迈向体系化精细化新阶段。
1: 需求结构的转变折射出算力市场的新趋势。国家数据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用于人工智能训练和推理的数据总量为 199.48 爱字节，推理数据量首次超过训练数据量，达到 101.34 爱字节。那么根据测算的未来，推理算力需求和训练算力需求之比可能将达到3:1甚至更高。
2: 训练决定模型的能力上限，而推理呢，则决定模型的商业落地。这种转变使算力从阶段性投入变成持续性运营支出。业内人士判断，未来3到5年时间，智能算力将继续保持需求蓬勃而供给不足的状态。
1: 那么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凯成看来，不同层级算力供需错配，导致算力难以满足日趋多元化和场景化的需求。比如说自动驾驶、生物制药、科学计算等领域的智能算力需求激增，更强调低延迟、高能效、数据安全。市场上标准化的通用算力服务难以完全满足其定制化的需求。
2: 在人工智能产品技术加速迭代的背景下，一些智算中心实际上仅仅提供了用于放置计算主机的物理场地以及基础的配套设施，而没能真正构建起高效智能化的算力服务体系。专家认为，智算中心快速扩张，如果缺乏算力调度、软件服务、数据管理、精细运营、监控体系等多个领域的建设，则很难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立足。
1: 那么顶层政策层面呢，也在持续统筹布局算力高质量发展。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
2: 那么如何建立多层次的网络化算力体系呢？西南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吴银分析说，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就是枢纽、区域、边缘三级联动的立体化供给架构。构建这一体系可以依托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以规划指标绘制全国算力资源动态地图，实现覆盖足够多的算力设施，调度跨主体、跨地域多元算力。同时加快推进地域毫秒用算专项行动，率先打造空心光纤商用案例，为多层次体系建设提供物理底座。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再来关注国家医保局近日赴北京积水潭医院兴隆泽院区调研。国家医保局局长在调研中提出，手术机器人的发展应该跳出少数个案示范，追求泛化应用能力，适配各类创伤救治场景。同时明确，医保对低水平同质化医药产品抠门，就是对真正有临床价值的重大创新不抠门。
1: 那么据了解呢，国家医保局从立项、定价等方面入手，畅通新技术的收费通道，医保支持手术机器人规范合理部署使用，让临床急需的新技术新产品加快收益回报。为了减轻患者医疗负担，推动医疗机器人技术发展，目前北京已经率先将手术机器人及相关耗材等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2: 可以看到啊，医保政策正在发力。前不久呢，医保按病种付费 3.0 版正式发布，手术机器人独立成组。
1: 是的，以前手术机器人和普通手术挤在一个组里算账，每用一次啊就得掂量掂量成本。单独分组后，可以更准确匹配其资源消耗和技术价值，同时给创新技术应用提供更加清晰正向的医保支付预期。往细处来说呢，医院用了心里有底，患者也能用上更精准的技术。往大了看呢，这也为技术创新和应用提供了清晰正向的经济预期。
3: 嗯，大家一定感觉很疑惑，为什么手术医生用那机器人他反而心里有底了呢？因为我家里有这个亲戚啊，他做了关节方面的置换，后来我还特意去查询了一下，就是人不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嘛，但是在这个关节置换过程当中，有一些医生你要去把握，比如说 0.5 度的差别，或者说有很多关节它在置换过程当中就是一毫米的距离，那这个患者感觉是很不一样的。而骨科手术机器人就能够帮助医生做一个精准的预判，所以其实是汇集了患者的。但是汇集患者过程当中，医院在跟患者结账时候特别担心就是收费没有明目，那现在这个支付的路径就更通了。像国产的手术机器人哈，我们进院的速度明显就是加快，这样的话呢，医保可以给手术机器人去买单，医保把钱花在了真本事上，医院就敢用，患者也敢用，而且患者还能享受到福利。
1: 再来关注一下胖东来啊，又上热搜了。这次呢，不是因为他们非常好的福利啊，而是因为用工模式的大转弯。创始人于东来在社交平台宣布，今后新招员工全都采用学员性质，合同呢只签4年，到期不再续签。
2: 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哈。于东来表示说，公司尽力培养员工学习独立人格和相关技术，4年后走向社会，努力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人才，特别专业者留起做培训师傅，没达标的不发合格证，合格名单官网可查。
1: 对此呢，有网友连连称赞，哎，说这是重新定义了职场成长。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是，哎，这是变相裁员呢。一位劳动法领域人士指出，连续签2次固定期限合同之后呢，员工有权要求签无固定期限合同，而只签1次4年，到期走人，等于从制度上绕开了这一触发条件。
2: 那胖东来的人事政策和员工福利一直备受关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胖东来集团仅流失员工52名，人员流失率为 0.5%。 因此呢，也有网友认为学员制就是控制人力成本的方法。
1: 对于这些质疑呢，胖东来官方热线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还没有收到正式通知，具体以招聘公告为准。
3: 我觉得更详细的招聘规则出来之前呢，我们还要再等一等。因为你会发现在热点话题板块，我很少去谈于东来，因为他们这个企业说了永不上市，就是代表着体量不会做得特别大，影响的人群不会特别多。可是呢，因为这个企业非常受关注，它的服务比较好，在社会层面上这种影响哈，那种口碑方面的影响比较多。你知道在它这个消息出来之前，现在有那种培训已经火了，可是我更多的觉得是于东来一直是很想把自己的企业变成那种学校式的企业，是给社会培养人才的。这个也不能完全就说他的初心不好，只不过在执行的过程中有人会觉得这个有点和劳动法相悖了。那如果是他能把自己的培训体系放到了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念，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掉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当前温度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有时候你会发现，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当你找到的时候，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

0: 现在
1: 如何证明一位歌手可以深深刻在60、70、80、90甚至00后的脑海里，只需要通过一首歌，站在舞台前奏响起的时候，不管时隔多久，每个人再听到依然能准确跟唱。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邀请你一起来加入这首歌的大合唱。

0: 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ka、嗯、
1: 喝完这杯明天用去拍的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久哎，
1: 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嗯、
1: Whisky 加点冰
0: 你喝的有点晕
1: 现在我只想寻

当记录声音的工具被发明出来，有人说这就是在音乐产业投下了一颗震撼弹。欣赏音乐不一定要现场聆听，只要有留声机就可以了。但发展到现在，流媒体如此发达，好像也没有冲击到现场演出的市场。不管怎样，依然有人不顾地点限制，大老远的跑去音乐现场，花几十倍于一张专辑的钱去买一张票看真人演出。继续回到芒果音乐现场，至少现在你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来好好欣赏一次音乐现场了。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舞台上下的人们相聚在共同的空间里，彼此温暖，相互依存，共同分享难忘的时光。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音乐现场散发的能量，让原有的作品可以不同的形式持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就拿情歌来举例吧，那些描绘的有关于恋爱的期待和想象，现场变得具体和真实。芒果音乐现场，继续听歌。

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

听现场就是听创作人们纵横捭阖的编曲功底和游刃有余的技术流，契约于人声的堆叠层次感，空气之中持续蔓延的沉浸感，现场的听众时刻等待着被惊艳。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被惊艳呢？

0: 好，
1: 你好，
2: 大家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节目中呢，邀请到作家文化学者崔岱远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正在跟您聊到的是中秋节的美食和美食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刚才我们讲到了古人在过中秋节的时候，除了美食还有祭月的活动哈。其实中秋节的美食不仅仅是月饼，或者说月饼都不是中秋节那天吃的，它主要是用于祭祀的。
6: 哎，你像月饼它属于什么呢？点心。你像随园食单这么有名的书里头，点心包括面茶，包括馄饨，哎，包括麻团，这些东西其实它最初的功能都不是给人吃的。就比如说月饼，它最初的功能或者说最原始的功能都是祭祀，比如说祭祖啊，像刚才讲的这种祭月呀，都用这个。所以您看哈，点心那么多品种，实际上它的烹饪工艺只有三类，烤的、炸的、蜜饯的。
5: 哦，为什么会选择这三类呢？
6: 因为它都要摆着防腐用的。不像那会儿，不像现在有冰箱啊，搁一会儿，它得挨那儿摆着一盘一盘的。哎，
5: 它上供也得供一些日子。
6: 对，你得搁几天啊，是吧？哎，你像还有一个，说到这儿哈，就分享一个，就说叫什么大八件小八件啊。很多人就说了，大八件应该是什么什么，还到网上去查哈，小八件应该是什么什么，然后查出来发现不一样。哎，这怎么回事啊？那为什么是八件呢？为什么不能是九件呢？透着更多呢？
5: 对啊，
6: 为什么不能是十件呢？那不透着更圆满吗？其实啊，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因为过去祭祀呢是摆四个盘子，四个盘子如果一个盘里搁两块点心，那就是八块点心。过去的秤是16两的，不是现在的10两秤，一斤等于16两。那么一斤八块点心的叫大八件，一斤里头如果搁四小块的，就做得更精美了，那就是小八件。
5: 哦，
6: 就这样，所以这就是一道算术题，跟16两秤有关系。
5: 对，这是跟过去我们的度量衡有关系。
6: 对，
5: 这大八件小八件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6: 哎，就是还有你比如说萨其马是吧？典型萨其马，实际上它最初呢就是，当时清朝入关以前，就现在沈阳三陵啊，沈阳不是有三个陵吗？供的是努尔哈赤啊等等啊，那三个陵祭祀用的东西，萨其马是典型的满洲点心，
5: 它也是高糖的这个食品，
6: 都是你看炸的
5: 蜜饯
6: 的，它都是同样的功能，为了防腐。当然了，后来这种功能慢慢的就演变了哈，演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只是饮食为主啊，或者说节日互相当做礼品来赠送啊。而且呢，你像月饼呢，其实今天也如是。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不是吃，是一种礼器、礼物。哎，你比如咱们到朋友家，说您送人盒月饼，那、哎、透着挺好，是吧？您拎一只烧鸡，一般没这么送的，
5: 就有点不合时宜哈。
6: 对，反正觉着不如月饼来的高雅。
5: 对，其实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们也不是特别爱吃月饼，没有谁说，哎呦，我特别特别喜欢吃月饼，我一年365天我都想这一口，没有。但是到中秋节这一天，他一定觉得我应该吃一块月饼。
6: 它
5: 的象征意义好像大于它的实用意义。
6: 对，它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一种文化符号。哎，真正说起吃来了哈，过去真正中秋节餐桌上吃的并不是月饼。

0: 因为刚才你讲了哈，月饼它得是上供啊，哎，这拜月什么时候吃完饭以后啊，月亮才能升起来呢？那你这个吃饭的时候把它吃了，
1: 对
0: 呀、
1: 啊，
0: 你还摆什么呢？
1: 虽然上供人吃吧，但是还没轮到人吃呢，是吧？先
0: 是，
1: 紧着神吃。
0: 哎，对，哎，它是撤了供以后，然后人才吃的。
1: 嗯。
0: 那么餐桌上摆的是另一种吃食，现在不多见了，而且也不用于送礼，那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团圆饼。
1: 团圆饼哈、啊，
0: 嗯，
1: 我们能理解它好像是一种，也是一种点心，一种面食，但是好像我们都没有见过，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
0: 嗯，
1: 的。
0: 是一种面食，但它不是一种点心，
1: 嗯，
0: 实际上就是一种蒸饼，
1: 哦，
0: 只不过比一般的蒸饼复杂。
1: 它
0: 哎，
1: 更
0: 这，
1: 接地气，更家常。
0: 哎，挨这儿可以跟您分享一下哈。首先呢，它是什么呢？就是它是有很多层，一般你比如说最复杂能到9层，
1: 哦，
0: 哎，九层，
1: 很
0: 它
1: 厚的饼。
0: 很厚的，它一层一层啊，里头是有馅儿，比如说这一层啊是豆沙馅儿的，这一层啊是枣泥馅儿的，这一层啊是芝麻酱馅儿的，之后呢就是这么一层一层有馅儿的饼，擀好了以后摞起来蒸，摞
1: 哦，
0: 起来蒸，上头呢还要码上你比如青丝、红丝啊，各种干果啊，哎，是这样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东西，搁在这个大蒸锅里头蒸，蒸完了以后呢出来，吃的时候怎么吃呢？
1: 就
0: 有
1: 是
0: 意
1: 这
0: 思。
1: 么大一饼，从哪儿下嘴
0: 不
1: 啊？
0: 是一张一张接着吃，
1: 嗯，
0: 它是竖着切，
1: 哦，
0: 就跟您可以理解成像蛋糕似的。然后它是竖着切，切成一牙一牙的，然后横过来咬着吃，是那
1: 哦。
0: 样的一个吃食。哎，这个东西呢叫团圆饼，它每个人呢都要分一牙，为什么呢？代表着一家人团团圆圆。所以这个团圆饼呢，一桌也就做一个。
1: 对，因为它这个个体的形状比较大，是 吧？
0: 对。
1: 啊，这是过去的时候我们吃这种团圆饼，有点像蒸饼。
0: 嗯，有点像蒸饼，你可以理解成一个蒸饼升级版。
1: 啊，升级版的蒸饼哈，但是现在这种吃食好像不多见了。
0: 嗯，也有啊，但是不多了，确实。而且，
1: 嗯，
0: 怎么讲呢？现在说实在的，在家蒸馒头、蒸包子的都不多。
1: 确实是我们更多的时候到外面买现成的。
0: 嗯，买现成的，但是卖团圆饼的我还没怎么见。
1: 传统的月饼自了红哈，因为崔老师有一本《吃货词典》，其中介绍了很多经典的美食。这本书的分类呢，其实也很有意思，分为三个部分：家里吃着舒坦，街边吃的随意，饭店吃个名气。我发现您把这自了红放在家里吃着舒坦这一章节当中了。为什么月饼要在家里吃呢？
0: 嗯，您发现没有，月饼都是买回来或者朋友送给您，然后您在家吃的，没有在街边小摊吃月饼。哎，
1: 对，
0: 所以自了红是属于家的味道的，月饼
1: 哦，
0: 也是属于家的味道的。你像哈，咱们到餐厅去吃饭哈，菜谱上怎么分呀？一般都是什么凉菜，什么这
1: 热
0: 个，
1: 菜、
0: 哎，
1: 蒸菜，
0: 热炒，什么
1: 嗯，
0: 海鲜，什么最后是面点，这么分。但咱们去点菜啊，没有人分着点的。说我今天来，我只喝汤，很少有人这
1: 我
0: 样
1: 就
0: 干
1: 要这
0: 哈。
1: 一个系列的。
0: 对，咱们一般是怎么吃法呢？比如说您来了亲戚了啊，来了特别好的朋友了，您多年不见的一个宿舍的老同学，你说咱们在家吃吧？为什么呢？透着亲，哎，而在家吃的舒坦舒服，
1: 对，
0: 哎，说今儿啊晚上您要去看球，那您哪儿吃啊？您街边儿是吧？您吃个什么串儿啊？
1: 大排档
0: 哎，
1: 啊，
0: 吃点毛豆啊，喝的啤酒啊。哎，街边吃的是什么呀？随意。说您要是讲究，您今天啊是有什么大事儿哈？
1: 嗯，
0: 孩子考上学了，这样的话呢，您要下馆子，下馆子是什么呀？吃的是个名气，吃的
1: 嗯，
0: 是个气派。
1: 有的时候是个排场，
0: 哎，还有呢，吃故事。哎，您
1: 嗯。
0: 说您到哪个餐厅去了？当年梅兰芳先生就在这张桌子上吃过饭，您是不是一定要找那张桌子坐坐，沾点
1: 嗯，
0: 仙气儿？
1: 确实是哈。而我们说家里吃着舒坦，如果两个人关系不是很近、不是很熟识的朋友，可能也不会提出这样的邀请。
0: 嗯，对，一般
1: 嗯，
0: 来说哈，能够把人请到家里，这是最高规格的礼遇了。
1: 哦，
0: 哎，
1: 中秋佳节是团圆节，再一次祝愿收音机前的朋友能够团圆，能够健康。我们也希望哈，除了家人团聚以外，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亲朋好友能够请您到家里，或者您可以把他们请到家里，有这样的朋友，三五好友谈谈心，看看月亮，我觉得这个中秋节可能会过得更有意趣。
0: 嗯，没错，也希望朋友们在家吃得舒坦。
1: 嗯，也非常感谢今天崔代远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2: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1: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本人是一个资深的白领知识分子，平时呢一直在做案头工作，所以对文字啊、语言什么的是比较敏感。在这里呢，我只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心得，那就是我现在看到很多的新闻稿，其实都是在偷懒，而且不是一般的偷懒，是非常非常的偷懒。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现在文字编辑们到底有多懒。想我巍巍中华56个民族团结一心的大家庭，而在这些偷奸耍滑的文字编辑笔下，每当一聊到56个民族的问题，他们总是会用以下12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勤劳勇敢、热情好客、能歌善舞。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资深的公司白领，在社会上混的时间久了呀。

我个人有很多感慨，也对这个社会以及在这个社会里混迹的人啊，有了一些全新的认识。你比方说，我朋友很多，经常出去吃吃喝喝，而往往在这些人喝多了之后呢，就会跟我谈人生聊理想，然后呢落款总是归到了这么四个字上：我很迷茫。时至今日，

0: 里面只写了一件事，那就是有关一句老话，胜败乃兵家之常事。我个人觉得在进入网络时代之后，我们更要非常全面地领会这句话的精神，那就是所谓胜败乃兵家之常事这句话只适用于有胜有败的人，而对于那一些老是失败的人，你就不要再拿这句话来安慰自己了，是没有用的。
1: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2: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1: 有话则长，
2: 无话则短。
1: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在我们说长道短里啊，要聊一大话题，那就是美。爱美啊是人的天性，但是男的和女的爱美的方式吧大有不同。
3: 这女人爱美就会热衷于打扮自己，
0: 男人爱美就喜欢在街上看看漂亮姑娘。
3: 跟大部分男人一样，我们的后妻三月也喜欢趁媳妇儿不在的时候在大街上到处看美女。
0: 不得不说，三月虽然看起来老实巴交的，但是她自己都承认看见美女的心情就是好。
3: 可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儿，让三月心里开始犯嘀咕，以后这美女到底还能不能看了？有其父必有其子。
0: 话说这天天挺热，我们老实巴交的后妻三月啊，下了班以后啊，又按部就班的去幼儿园接孩子去了。这幼儿园呢，是在一个挺繁华的地段，来来往往的行人相当的多。
3: 三月刚把儿子抱上电动车，爷俩准备回家，
0: 突然之间远处就走过来了一位长发飘飘的美女，那漂亮劲儿啊简直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3: 这个大美女的出现让我们后妻三月和他们家小宝贝儿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声哇哦的声音。
0: 这三月自己哇完了之后吧，突然愣了一下反应过来了，然后回头特别不高兴地看了看自己家的小宝贝儿，然后一巴掌就拍小宝贝儿屁股上了，一边打还一边说，你这小屁孩，你跟着娃啥呀娃。儿子挨了这一巴掌吧非常不服气，一边躲一边大声对三月喊道，
4: 你凭什么打我，你刚才挖的啥我就挖的啥。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我跟你们说啊，我吧原来一直瞧不上那些卖彩票的人，我觉得太假了，那新闻上还老报道说不少人中了大奖，但是那几率能有多少啊，是不是啊？可是直到后来我工作了很多年之后，我看着我的工资卡呀，我才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买彩票中500万的几率和我上班挣工资挣出500万的几率相比，那是大的多呀。我跟你们说啊，我之前特别恨我丈母娘，因为当时我和我太太谈恋爱的时候她是百般阻挠啊。不过自从我和我老婆天天在一起之后，我才发现啊，其实我丈母娘当初真的是为我好。
6: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6: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半生，穿过枫叶，抖落白雪，就为奔向你面前。有你在我手心，在一片春天。从此忘了时间，忘了世界，在你的眼里飞舞盘旋，开出只有我们看得见的玫瑰。

我再也不用撰写诗篇，因为我们已经在诗里面。当我的内心世界被你的眼睛细细翻阅，我终于了解，幸福的枝微末节才是最天堂的滋味。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哎，最近我发现一个很大的误区，那就是办公室里面的很多白领们都自以为自己的表现优于自己的父母啊，其实这不过是经济结构转型造成的误会而已啊。说老实话，现在在公司格子间里面呼哧呼哧给人家写 PPT 的那些人啊，这和当年踩着缝纫机的女工们其实是没有本质区别的。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关水果熟记的友情提示。
2: 请听友情提示。
1: 收音机前的各位男士请注意了啊，你们最近一定要深思熟虑之后做出一些决定了啊。如果觉得自己的女朋友不满意，现在是分手的最好时机。如果你们现在再不分手的话，再过几天你们可就得给人家买礼物了，说实话不便宜呀。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一特自恋的女的在贴吧里头问出了一个特别自恋的问题。
2: 我想问问大家，被人追了之后要怎么拒绝呢？
1: 贴吧的网友就是智慧无穷，立刻给出了正确答案，当场卸妆。
3: 话说这一天在知乎上，一单身男性向所有已婚男性提出了一个问题。
1: 朋友们，你们能不能向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小别胜新婚？
3: 知乎上的过来人是这样回答的。
1: 哎呀，小别胜新婚的意思就是说对方不在身边，出远门了，你比结婚的时候还要快乐，明白了吗？
3: 话说这一天，俩中年男性坐在一块聊天，一个问另一个。
1: 哎呦，我跟你说太可怕了，最近我发现一事儿，我每天都掉一大把头发，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3: 另一个看了他一眼，然后说，
1: 哎呀，我算你知足吧啊，我现在脑袋上面一共都没有一大把了。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五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前方欢乐运气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温情永远。
1: 最近我失恋心情不好，昨天吧我一个人去动物园散心，游客很少，我孤零零地站在猴山前发呆，突然吧有个猴子丢给我了几个带壳的花生，我顺手就剥开吃了，这时我抬头一看，所有的猴子都聚过来看我呀，他们好像是在鼓励我，是在安慰我，我当时很感动，动物都是通人性的呀，于是我心情豁然开朗，我当时就犯了几个后空翻，没想到猴群里面立刻爆发出了黎明般的掌声，真是太让我感动了，这里比人间还要温暖呢。

0: 笑咖正传二，送礼。
1: 本人是厂里一个小职员啊，这次车间调整啊，好不容易我被选为了车间的候选组长，同时还有两个人也被选上了。我的师傅就跟我说，说让我赶紧去领导家坐坐，表示表示，这个事啊，兴许就有希望了。我当时就懂了，不就是送礼吗？然后我立刻去买了两条中华，昨天晚上我就去领导家，谁知道啊，我把中华给了领导，领导不要，还说让我滚。我这事搞不懂了，我现在就想问问各位啊，这现在的领导都不刷牙了吗？还是嫌中华这个牌子不好啊？

0: 笑咖正传三，临终关怀。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昨天临下班之前，我们单位有一刚来没几年的小伙子，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过大，突然想不开了。他吧，一个人偷猫的就上了顶楼了，然后吧，就站在了顶楼的阳台上，扬言要从那儿跳下来。当时警车都来了，我们公司经理听说了这事儿之后，立马就找到了警察，询问警察先生能不能让他和他们公司的这个要跳楼的员工说两句。警察义正辞严地说道：
2: 我们已经有专门负责谈判的警员在和他沟通了，作为他的经理，您这个时候最好不要上去。
1: 听了这话，我们公司经理相当沮丧，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从办公室冲出去，直接就奔楼下了。然后他站在了一楼的小广场上，抬头冲顶楼的那哥们大声喊道：
3: 小林，咱们商量个事情可以不可以？你能不能向左边挪一点？要不然的话，我怕你会砸到我的车。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在全球范围内，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早已家喻户晓。鲜为人知的是，爱因斯坦曾准备在北大讲学，但是由于种种误会，最终擦肩而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了他在这段旅行期间的日记，有媒体称，爱因斯坦在这些日记中表现出对中国人的歧视，令人震惊，是一种刻板印象。不过，也正是这本旅行日记，让我们看到了爱因斯坦当时对中国的真实看法，拨开了笼罩于上海之行的团团迷雾。今天，我们就通过孙文业的报告文学《爱因斯坦在中国》，了解爱因斯坦与中国的故事。
4: 1953年春，有个学历史的研究生从加利福尼亚给爱因斯坦写信，请他对中国有无发展出现代科学的问题发表意见。爱因斯坦在回信中写道，所谓现代科学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的，一是古希腊哲学家创造的形式逻辑体系，一是后来发现的通过实验找出因果关系的方式。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的贤哲们未能迈出这两步而感到惊讶，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成就竟然被人做出来了。在爱因斯坦看来，中华文明缺少形式逻辑和实证研究两大传统，他恐怕没有想到一向缺乏科学头脑的中国人，却在1917至1920年代中期迅速的无争议的接受了相对论，一点也不比西方晚。相对论出现于中国，与蔡元培的一次演讲有关。1917年年初，蔡元培就宗教信仰问题发表演讲，里面讲到一个观点，科学不能解决的有关时间空间的问题要靠哲学来解决。在日本留学的许崇清不认同此观点，并以狭义相对论为论据进行反驳，同时还介绍了狭义相对论的一些基本假设和概念术语。这一篇小青年怼学术大佬的文章使许崇清意外地成为中国介绍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第一人。此时距狭义相对论诞生的奇迹年已经过去了12年。中国知识界大多读不懂许崇清的文章，蔡元培也不例外。他想远在德国柏林师从爱因斯坦学习的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立教授请教有关知识，并索要了一册介绍相对论的简明读本。更难能可贵的是，蔡元培还不计前嫌把许崇清请到北大教书。
3: 很快便是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的呐喊声响彻云霄。五四运动半年后，爱丁顿一次轰动世界的天文观测证实，光在太阳附近的弯曲程度与广义相对论预言的一致。这一次全世界都懂了，对于普罗大众来说，爱因斯坦成了英雄。伦敦《泰晤士报》的报道标题极为醒目，科学革命新

0: 时空论、牛顿引力论的颠覆。没过多久，德国反犹的右翼民族主义者就开始攻击爱因斯坦，还在1920年8月24日举行了一次反相对论的集会。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袁希涛拜访爱因斯坦时，恰逢德国反爱因斯坦运动风起云涌，报纸报道他准备离开德国。袁希涛于是电告蔡元培，爱因斯坦博士有意离德一致，或能来远东，并询问北大是否愿意接待。蔡元培立刻复电，甚欢迎，为条件如何请函告。袁希涛遂于9月11日向爱因斯坦传达邀请，但爱因斯坦没有马上接受。不久，蔡元培和梁启超等人邀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掀起了中国的第一次爱因斯坦热。罗素在北京大学做的哲学专题演讲中，有一个专题是物质分析，共六讲，其中五讲都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罗素反复说，要论现代最伟大的人物，那就只有两个，一个是列宁，一个是爱因斯坦。这些演讲广为流传，报刊上介绍相对论的文章数量激增。魏四鸾、张申府、任鸿俊、文元模等学者纷纷撰文评介，称赞相对论为一个革命性的崭新的物理学理论。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左翼知识分子则撰文夸他像马克思主义一样打破了旧体制，中国知识界从此无人不知相对论。
1: 1921年蔡元培以北大校长身份赴欧美考察，把邀请欧美名流来华任教或讲学作为一项重要公务。在他列出的学术名单上，爱因斯坦名列前茅。3月16日抵达柏林的第三天，他就专程拜访了爱因斯坦，当面邀请其到中国讲学。蔡元培仍不肯放弃，他离开德国之后委托当时留学柏林的北大教研朱家华继续商讨来华事宜。在朱家华的软磨硬泡之下，爱因斯坦同意从美国回来后，中国将是他访问的下一站。与此同时，罗素从中国旅行到日本，也向日本推荐了爱因斯坦。1922年3月，蔡元培接到中国驻德公使魏晨祖的电报，日本政府拟请爱因斯坦于秋间往东京讲演，该博士愿同时来华讲演半月，问条件如何。日本承担路费，中国却可以沾光，这本是好事。但朱家华从使馆得知消息后，马上写信给爱因斯坦，劝他先访中国再访日本，因为凡属对东方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认为东方文化的根是在中国，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爱因斯坦直言不讳地回了一封信，我一点儿也不能理解这两项访问的次序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之所以把中国排在之后，是因为冬天的日本会比较冷，当时北京可能会暖和一些，而且日本出了高价，自然应该有优先权。信的最后，爱因斯坦写道，我愉快地希望我可以达成一个使双方都完全满意的协议，使我能亲眼目睹东亚文明的发源地。
0: 可见爱因斯坦想遵循西方规矩签订一个协议，以便对双方都有所约束，但朱家华却只顾着向蔡元培抱怨爱因斯坦出尔反尔，从此不再参与邀约仪式。这反映出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和世界接轨时还保留着固有的我为天下之大的心态。爱因斯坦从来没有承认当时的东方中心是中国，在他这个世界公民看来，这是一种比较可笑的想法。蔡元培显然比朱家华豁达，他接到公使电报后立即回电，博士来华演讲甚欢迎，各校担任中国境内旅费，并致送酬金每月1000元。当时北大深陷经费危机，1000华币已是北大教授3到4个月的月薪了。不过2周250美元的出价与各国邀请讲学的行情相去甚远。同年爱因斯坦访美，在普林斯顿做了1周的学术演讲，就得到上万美元报酬，而且还谈妥以15%的版税出版这个演讲。
1: 5月3日，爱因斯坦回信，愿意访日后来中国，但以2星期为限，同时开出2项条件：第一，1000华币改为1000美金；第二，东京至北京及北京至香港的旅费 即被

0: 请饭店开销均请按两人合计。驻德使馆把信转到蔡元培手中，已是六月下旬。$1000两星期的酬金是最初报价的4倍，这让蔡元培真不知往何处筹措。但他还是咬着牙回电，条件照办，请待定定。七月初，蔡元培专赴山东向梁启超求援。梁启超承诺他领导的讲学社必任经费一部分，这才使费用稍有眉目。不知何故，使馆拖到7月22日才致信爱因斯坦，北大已愉快地接受了您的条件。爱因斯坦迅速复电，你于新年前后到北京。对中方来说，博士来华讲学的事算定了，但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却并未落实。复旦大学物理系施玉教授找到了强有力的证据。
1: 当时大数学家希尔伯特的女婿斐斯德在上海当同济医工专门学校讲师，他和他的美国朋友罗伯生曾邀请爱因斯坦到金陵等地演讲。爱因斯坦在八月回复斐斯德时说，北大邀请了我，但鉴于中国的重大困难，我还在犹疑，也希望帮忙与北大联系一下，建议要足够详细，以便我在此基础上做决定并确定日程。显然，虽然北大口头答应了，但对于爱因斯坦来说，缺乏细节和合同就不能算数。方在庆认为，中国讲究君子之交，言而有信，不习惯使用现代社会通行的书面契约，这为最后的坏消息埋下了伏笔。1922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在访日途中经上海登岸观光，他的上海之行全由日本的改造社代表道元安排。下船后的第一顿饭在一品香吃午餐，一品香是番菜馆，所谓番菜是对西餐的贬称，不过在日记里这家菜馆却是西菜中吃，虽然食物精细源源不断，但从共用的小碗夹菜让他内脏很不舒服。吃饭时，外面路过的送葬队伍嘈杂而色彩斑斓，让他觉得野蛮而近乎滑稽。对于沿途所见的中国人，爱因斯坦写道，印象是一群温顺漠然被忽略的人，为生存而坚强奋斗，即使是做苦力也没有显露悲惨的模样。特别成群的民族常常有挺起的肚子，特别健康的神经更像机器人而不是人。
0: 从爱因斯坦与中国交流的话题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的差异、观念的不同，以及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成果在上世纪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过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上海的中文报纸在他离去后才报道了他的形象，博士面貌温和，一君子人，其神气颇类乡村传道教师，衣黑色极朴实，领结黑白色，发黑而短，二目棕色，闪烁有神，谈话时用英文颇柔顺，无德语之硬音。爱因斯坦离开上海那天，北京大学日刊特地刊登了爱因斯坦将于新年来华的消息，蔡元培还撰文简述他接受其邀请的过程，但是北大并未派人在上海迎接他，也一直未与其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蔡元培怎么会疏漏了呢？历史上1922年是蔡元培在北大的最后一年，十月发生的讲义费风潮，蔡元培差点和闹事的学生拼命，办学的窘境和苦楚让他心灰意冷，次年一月就登报辞职了。虽然未曾揭穿，但蔡元培仍积极组织宣传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召集各大学术团体联合签名起草欢迎信。
4: 不幸的是，这封欢迎信12月8日发出，又过了两周，也就是爱因斯坦到日本后的第五周才收到。那时爱因斯坦已经取消了北京的行程，他心情沉重地回复说，我到日本以后等了五个星期，不曾得到北京方面的消息，当时我推想恐怕北京大学不打算解约了，今日接到尊函，我才知道是一种误解，但是我现在已经不能追赶我的行程，如今我切实希望这种因误会而发生的延误将来再有弥补的机会。如果北大与爱因斯坦建立了有效的沟通渠道，这些误会都不会有。在1923年1月4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中，蔡元培吐槽说，我们和各种学术团体致函欢迎是表示郑重的意思，一方面后各团体垫付发出烧迟，一方面到日本后因他的行踪无定寄到烧迟，我们哪里会想到他还在日本后我们北京的消息才定行止呢？那么爱因斯坦又为什么一再怀疑北大的履约能力呢？正如他在出发前告诉他在上海的朋友德国人费斯德的，中国严重的国内局势使他仍不确定是否会履行这一邀请。
3: 1922年，中国政治军阀割据状态，首都北京也未能幸免。四月底，直隶和奉系军阀在北京附近展开激战，之后北京内阁在1922年11月至1923年4月的六个月中更换五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教育状况可想而知。就在1922年8月，蔡元培和其他七所国立大学及高等研究院的校长亲自找到中央政府，索取已经拖欠了五个月的教育经费。对这些，爱因斯坦肯定有所耳闻。可以肯定，爱因斯坦并不希望毁约，他为了访华谢绝了几份来自美国报酬更高的邀请，有的甚至已经付了酬金。他从日本到耶路撒冷途中又对记者说，既然来到上海，未赴内地观光是最大的遗憾。研究者认为，除了表面上的误会，真正让他打退堂鼓的是中国人整体偏低的自然科学素养。1923年元旦，应犹太青年团体之邀，爱因斯坦在美国商团训练所楼上举办相对论讨论会，由租界工部局的一名英国工程师同步翻译为英文。当时有三四百外国人参加，中国人只有四五个，理解相对论的人太少，现场的问题大多相当幼稚。在紫园有一面之缘的张君谋询问他对洛奇研究灵学，也就是人鬼交流的看法，爱因斯坦用法语回答说，这是微不足道的。 这次讲演给他留下的印象并不好，在其日记中称之为这是一场充满愚蠢问题的滑稽戏。民国日报哀叹，吴国人喜听演讲哲学，故于杜威罗素相继东来，无不竭诚倾听，乃对于恩师所讲科学大革命之新原理则视若漠然，实则研究哲学非有科学根底，不能窥其门径。这里所说的恩师就是爱因斯坦。
4: 第二次访沪，爱因斯坦对中国人有了进一步认识，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污秽，备受挫折，迟钝，善良，坚强，稳重，然而健全。作为和平主义者，他对殖民深恶痛绝，提及在上海的欧洲人雇了很多中国佣人。他描述这些在华的欧洲人懒惰、自得、肤浅，他同情香港殖民地的平民，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二日，爱因斯坦乘船离开上海，顺访埃及、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访问12天，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奠基，然后绕到西班牙，在马德里大学讲演，最后辗转回到柏林。两次途经上海和香港，成为爱因斯坦与中国仅有的亲密接触。在通信中，爱因斯坦称这是一种莫大的痛苦，而蔡元培则说这是最大的遗憾。实际上，日本当时在很多方面是远超中国的，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世界的了解。爱因斯坦英文传记的作者方在庆认为，这件事反映出中日两国从民众到科学界各个层面的差距。总体来讲，中国学术界能跟爱因斯坦对话的人很少，而在日本，给爱因斯坦全程做翻译的人叫石原纯，已经用德语发表了相对论方面的论文十余篇。正如爱因斯坦所写，日本人羡慕西方的智力成就，怀着伟大的理想主义，成功地深入科学之中，这并没有错。在100多年前的日本，科学已经如此深入民心，也就不难理解日本日后的科技成就了。爱因斯坦虽然未能如愿来华讲学，但中国人对这次讲学的渴望，却使相对论在中国更为广泛传播，并在1922年底到1923年初达到高潮。
3: 12月，《东方杂志》的《爱因斯坦号》出版了。周昌寿在其中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爱因斯坦这个名字在今日中国，恐怕凡是在学界里面的人，差不多没有一个不知道的，不然，差不多没有一个肯自己承认不知道的。真所谓有口皆碑，无人不道的时髦人物了。此前，另外两本杂志的专号中，人们最津津乐道的不仅是科学家撰写的科普文章，更有浪漫诗人徐志摩写的推荐。众位要知宇宙间的玄妙，并非读自然科学的人的专利。凡是诚心求实、真确知识的人，都应该养育一种不怕难、好奇的精神，方才可以头头是道。新专号如法炮制，不但刊发了介绍相对论的科普文章、两张爱因斯坦照片，还别具匠心地刊登了一出介绍相对论的剧本，名曰《爱之光》。剧中共有四个角色：科学博士、时间先生、空间小姐、光之神。剧情是，一个科学博士以前认为时间先生与空间小姐毫无联系，相对独立，所以在科学研究中遇到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一天，科学博士在研究过程中睡着了，光之神便在这时给他带来了至关重要的灵感。最终，科学博士摘下了他的有色眼镜，蒙在时空之间的薄纱被烧毁。科学博士明白了时间先生和空间小姐之间的本质联系。
4: 遗憾的是，这股热潮来去匆匆。爱因斯坦先是被描绘成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而后又被誉为杰出的人道主义者。爱因斯坦公开谴责日本发动918事变侵略东三省，呼吁各国联合起来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1932年10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在上海被捕，爱因斯坦、罗素和杜威等名人联合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1937年3月，沈钧儒等七君子因要求抗日入狱，爱因斯坦又联合杜威、孟禄等通电国民党当局要求释放。1938年6月， 爱因斯坦与罗斯福总统长子共同发起援助中国委员会，在美国2000个城镇开展援华募捐。可以说，爱因斯坦是真正的世界公民，他的爱不分国界和肤色，他对中华民族的关爱完全建立在人类同情心和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之上。1936年，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与前来进修的周培源单独交谈，还谈起了在中国时的情形与感触。中国人民是苦难的人民。黑洞照片首次曝光，再次证实了爱因斯坦的理论，他的逸闻趣事又被炒作了一把。然而，我们真正了解爱因斯坦吗？他不只是科学的象征，在哲学和社会政治事务方面也有重要建树，是一个远比我们想象中更丰富的历史人物。
3: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了解了一个更全面、更立体的爱因斯坦。上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界、科学界对他进行了既有新意又肤浅的介绍，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对待科学的普遍态度。今天，社会的发展依然依赖科学的进步和人们科学意识的提升，而我们前面的路依然很长。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也相信遥远不能改变我和你的默契，却还是抹不平静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在你最落寞无助的时候，你还记得吗？音乐在陪伴着你，不离不弃。你当时的心境，也只有他才读得懂。不断的单曲循环，或者是你独自疗伤的唯一选择。

多年之后，在时间的某个点，你猛然听到这些旋律，时过境迁的你是否心里也有不由自主的微微颤动呢？你曾经以为忘却了的记忆又开始浮现，变成了一幕幕黑白影像，开始在你内心里流淌开来，一切触景生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如果现在我们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深爱着对方，像刚开始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回忆一段失去的爱情，总是需要一点勇气。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这首歌是刘若英的《后来》，你是否也会反复的去聆听呢？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最后带给你的是张宇的这首《当时》。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有深扒余佳运的音乐创作，有那么一首歌呢，没有进行后期制作，只是简单的一把吉他就完成了这首歌，用音乐最原始的真诚状态呈现给听众。这首歌是余佳运写给他16岁时候很喜欢的一个女生，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知道，每一个男生都可以为自己喜欢的女生来写歌，这件事啊，其实并不难。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常说拖延症，拖延症，拖延症的最大的坏处啊，还不是耽误，而是会让自己变得犹豫不决，甚至丧失信心。不管什么事儿，决定了赶紧做起来，这本身就能让人生气勃勃，保持生机，或者能保持一种主动和快乐的心情啊。我是杨洋，接下来音乐继续。

0: 此刻面对过去的我，对自己说了那句都已过去。
1: 其实很多情歌手的背后啊，都有非常不错的填词人，比如说许茹芸的背后有这一位许常德，他笔下的歌词呢，往往是感性的、婉约的，包括上华旗下的歌手像齐秦啊、许茹芸啊、许美静啊、熊天平啊，他们写的词都成为畅销曲目，长盛不衰。
2: 还记

欢迎你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觉得懒惰啊，就是非常奇怪的东西，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我都没有运动，都是懒懒的躺在沙发。懒惰呢，它会使你觉得那是安逸，是享福，是休息，对不对？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啊，实际上懒惰它给你的是无聊，是倦怠，是越来越消极，它会剥夺你对前方的希望，或者说割断你和别人之间的友情联系，让你慢慢的就变得活在自己的世界，对人生说不定还有一些怀疑。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抛弃懒惰，该跑步跑步，该上网课呢我们就上网课，该听音乐我们就继续来听歌。

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收听，我也常常呢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感悟吧，或者说是人生当中的一些小确幸，一些小的建议。我最近听到了有一个这样的名词，叫做无意识特征转移，或者说它是一种现象，那就是说人们会把你用在别人身上的词跟你本人联系在一起。比如说你夸赞一个人真诚善良，于是呢人们就把这些特质联系到你的身上。而如果你总是在背地里讲别人的坏话，那其实听到这些话的人也同样的会把这些负面评价转移到你的身上呢。所以多发现生活当中的那些美好吧，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

各位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每一个在职场当中奋斗的人啊，都希望可以迅速的做出反应，对不对？但是有没有发现，我们其实是不需要时刻保持敏感的。有的时候迟钝呢，是一种美德，或者说迟钝也是有一种美感的。尤其是和人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即便是你看透了对方的某种行为或者是想法的动机，也需要做出一副迟钝的反应不过来的样子。我想这应该也是社交的诀窍，也是对人的一些慈悲和怜悯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外，张靓颖呢去参加了中国新说唱，她辗转大江南北，用沉默或者是歌唱向喜欢或不喜欢的人证明，给她一支麦克风，她就是舞台上能够用歌声散发耀眼光芒的那个人。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小感悟啊。沉迷于短期的成就感，不做长期投入，于是呢，很多人会沉迷于打网游啊、看爽文啊，或者微博抽奖啊，这些短期就能够获得成就感的事情。然而蓦然回首，我们发现我们原来变得没有毅力去运动去学习了，但实际上这些通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够看到回报的事情，是会让人生有质的飞跃的。所以我们从明天就开始让自己变得不一样吧。

在2013年的时候呢，周杰伦曾经有一个大学演讲，他是这样说的：如果有一天你们累了，听到简单爱会觉得温暖，那我就没有白白在你们的青春里经过。其实我已经想好了自己的退路，我是唱片公司老板，所以我会签你们喜欢的小朋友，让他们来唱我写的歌，所以我的时代永远不会过去。我静静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0: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3: 我是张帆，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一部 AI 的，注意听，不是电影，不是故事片，它是 AI 纪录片。听到这样一个概念，不知道您是作何感想啊？这个 AI 纪录片有没有朋友看过？有没有朋友曾经遇到过？一部 AI 纪录片是什么样子？那么一部讲述奥德赛故事的 AI 纪录片，它到底能有多好看？我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除了这部纪录片之外，我们也在直播间当中迎来了我们的老朋友，这是著名的纪录片导演苏灿书。
14: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导演苏灿书。
13: 苏老师把那个话筒可以拉得跟您近一点，这样您说话可能更这个方便一点。我刚才介绍您的时候，我还没来得及说啊，这苏灿书导演有相当多的纪录片的作品，而且是大热的作品，其实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14: 灿烂的季节。
13: 对对对，这个大家提到这样的名字，很多朋友可能在爱奇艺啊，在很多平台上曾经看过。对于美食纪录片，我一直有一个说法，我就说这个美食纪录片是纪录片当中它最能够抓住观众的，因为好多观众一听美食纪录片，已经就开始了，就打开就看。美食纪录片有它的天然的一个优势。这次奥德赛绝对不是，绝对不是一个这样的。那我们看到苏灿书导演，他自己跟我介绍，他说他是从爱奇艺的一个创造营结业之后啊，有了一个想法，然后就诞生了制作了这样一部 AI 的纪录片。这部 AI 纪录片的名字叫做《奥德赛》，有一个冒号，从特洛伊到伊塔卡。伊塔卡是奥德修斯的故乡，
14: 对，
13: 是他的王国所在地，对吧？
14: 对，
13: 伊塔卡王国。那么苏导呢，就是把今年大热的奥德修斯的故事，通过这个 AI 纪录片的方式来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展现。我从您的那个朋友圈里边看到您的有一段话，我引用了一下。苏老师说他在创作过程中体验到了一种叫做掌控素材的快感啊，然后在他说在繁杂庞杂的神话体系里，试图抽丝剥茧，理出一条清晰的叙事脉络来。并且呢，尽力让每一处小情节和情绪都精准落地。一起跟苏灿书导演来聊一聊您的这部 AI 纪录片。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说出这几个字来，AI 纪录片。我们一起来看看苏老师是如何用全新的一种拍摄方法。今天我们有一个流行的名词叫新场景啊，新场景。然后，拥抱 AI 制作，让奥德修斯在 AI 纪录片里。您的那个宣传的词当中是这么说的，在 AI 纪录片里驶向那场充满未知与奇幻的归乡之旅。苏老师，今天这个关键词其实生成对于您的这部纪录片，对我们这期节目我们要说的这个主题相当重要。生成 AI 纪录片，我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就是您以前了解过或者说您以前听过 AI 纪录片这个名词吗？
14: 其实 AI 纪录片是今年才会提上来说的一个词。大家一直都在说 AI 是现在最新的一种生产力嘛。那到底它会用在哪？可能最开始你只是从你手机里边会使用到，写文稿呀、写文字呀、编程这些，包括大家在一波又一波的热潮养龙虾呀。那其实视频的这一块是一直都有，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也在了解，就是 AI 到底能做什么。但是这一步一步你会看到，就大家还是在比如说你生成国外的面孔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国内的这种的 就是它就会相对难一点，就是说白就是我们越熟悉的东西，其实 AI 的生产是会让我们觉得越有距离感，
13: 越陌生化的东西还更相对容易一些。
14: 对， 对，当然也取材于就是当时我们做了很多交流，就是包括去不同的学院去探访，就是因为它整个的大模型库它是在一个西方的这样的人物的背景上面，所以其实对于东方人的面孔和取材是少之又少。
13: 对，
14: 可能现在我们国内的 AI 也慢慢
13: 逐渐在多，
14: 对，慢慢的都出来，其实就是慢慢的会越来越真实。所以当我在参加这个训练营的时候，我已经看到就是有的做的真的是完全接近于实拍。
13: 您在那个训练营里，我们那个训练营是爱奇艺的，叫什么来着？叫
14: AI 创作营。
13: 对 ，AIGC 创造营哈。
14: 对，
13: 创造营。然后在里面已经看到了有这样的作品，是吧？
14: 对，其实我们五天的学习，就像突然间像被拉进了一个高考的备战场。当时因为我那个座位还特别逗，我被安排在第一排最中间，就是完全没有办法。
13: 您是重点培养对象。
14: 我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反正我就夹在一个最中间的位置。然后突然意识到我没有办法退缩，然后必须要每天很认真的听课，然后每天很认真的准备作业。所以就是我们在结束的时候，就是每个小组嘛，大概六个成员可能会出一些作业。那你就会看到，因为这里边的人，大家来参加这个课程的水平是参差不齐的，有的人其实早就已经深入这一行，那像我是可能我算是传统影视行业，但是其实我离 AI 很远，就是这个东西在我面前好像就是很模糊的一个概念，我每天面对这些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把一个原来自己很擅长捕捉场景的能力突然间每一步都需要写成文字的时候，我其实是很犹豫和困惑的。就是写多了好像也不是，写少了也不是。所以这个是
13: 您比很多人都强了。我听到的一种说法是他们是抗拒的，或者是抗拒的，是还在抵御。但今天已经没有办法抵抗这一点了。
14: 对，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抵抗的一个点。它就是一种工具，它就像当年我刚开始进入影视行业的时候，那我还在给我们公司满全中国的去送胶片。带着胶片。对，就是我特别深刻的感受，就是我感觉那个时候我还在抱着一个胶片去拍，就是拍一个影像。然后慢慢的就是变成了用磁带。然后从大的袋子到小的袋子，然后袋子越来越轻。然后我记得公司从库存清的时候，原来是一本本的胶片卷给它清掉了，然后换成了一盒盒的磁带。然后一盒盒磁带到换成了一块块的硬盘。然后我们的摄像机用的东西也是它越来越轻便，换成了一张一张的卡。那我理解现在的 AI 它只不过是在又一轮的新的技术革新，那你说你能抗拒吗？你没有办法抗拒它。
13: 所以安排你坐在最中间是对的。态度首先是对的。
14: 对，我态度是我想尽快的了解它，它到底是什么，我可以怎么样和它一起来共创自己的内容。
13: 我们刚才说这个 AI， 因为怎么样接触到 AI 纪录片这件事情，是因为你参加这个创造营，对吧？这样一个培训。这叫集训了。
14: 集训
13: 、然后有了这样的一种观念，或者说有了培训的一个成果，接下来就是要拍什么。我们知道今年最热的这个奥德赛，我刚才开始的我为什么啰里啰嗦说那么多，是因为我觉得今年我在看到有所谓影视的话题热度，如果有排行的话，我相信它不一定是那个热度可能绝对值最高的，但是它一定是最广泛的，它已经破圈了，它已经让很多人觉得你们不是在讨论电影。诺兰的这一部真的是打破了好多界限，
14: 对，
13: 他让各行各业都加入进来。我看到关于什么地理学的、历史学的等等等等，反正你包括服装啊，包括这个所有的我们看到文化艺术类的，还有超出文化艺术类的很多讨论，都在《奥德赛》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就雨后春笋一般的就出来了。那么这么热的这个《奥德赛》的作品，我们也看到有好多自媒体也在做各种《奥德赛》的解读啊。我看的，我觉得没有五六十也有三四十个这样片子了。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让您觉得您要用 AI 纪录片，就是您刚学到的这样一个技能来做这样一个经典的史诗的题材？为什么会选择奥德赛的？
14: 其实这有一个我们在纪录片自己的宣发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一直觉得纪录片它可以表达的东西很多，
13: 嗯，
14: 就是我觉得没有界定为就是我们好像只能拍这样或只能拍那样。那同样一部电影院线上线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个纪录片的解读方式，你去让观众了解到更多的东西？
13: 嗯，
14: 这个是其实在我们团队里边一直都有的思路。
13: 嗯
14: 嗯，那诺兰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片子，就是我经常会把他的片子拿出来去分析，就是他这段怎么来制作的，他的视听语言怎么来做，他的声音效果，然后他怎么做出这种时间感空间感，就是说那其实即使我是做纪录片，那我依然也可以从电影里面学到很多的东西。
13: 嗯，
14: 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敢去做这个东西，确实是它有个迫在眉睫，它的上线的时间，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13: 嗯，
14: 就是那我们也想参与到这个事情的讨论当中来。
13: 嗯
14: 嗯， AI 本身在生成这种西方的面孔里边，它其实是有优势的。这个我觉得如果可能现在你让我来生成一个国内的史实的这样的东西，那我觉得可能我还不太敢在特别短的时间内去挑战。
13: 嗯，
14: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就我说的你太熟悉了，你需要非常精准的去研究这些东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奥德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点，也是让你能想象，就是它是建立在一个神话和史诗的层面的。
0: 嗯，
1: 那这些里边本身就是，那比如说奥德修斯到底存不存在？
0: 嗯，
1: 特洛伊城到底存不存在？
0: 嗯，
1: 这段荷马史诗到底是大家口耳相传吟唱出来的，还是真有那么一段历史？
0: 嗯，
1: 其实我们翻阅很多资料以后，你只能找到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也是我觉得纪录片你就像一个探索的过程，你可以用你的视角去探索一下。
0: 嗯，
1: 那我也很好奇它到底存在吗？这些是真的吗？有多少是来源于当时那个时代真实存在过的生活或者痕迹？
0: 嗯嗯，
1: 那这就是一个很适合做纪录片的一个题材。
0: 嗯 嗯，
1: 然后我也觉得对于我们团队来说，我们一直说我们想学习 AI 用 AI， 其实早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了，包括生成一些这种宣发物料海报，就在我们传统纪录片里边我们都已经在借用这个工具。但是没有一个事情是能让你从头到尾就是非常亲力亲为的感受这个事情的，所以那我觉得团队需要一次破冰。
0: 嗯，
1: 那我们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一起来做一下。
0: 嗯，
1: 然后就开始了这个事情。
0: 嗯嗯，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这也是其实我觉得人之常情。我们在过去可能有大量的看片的这种经历、这种经验，尤其是看纪录片。这位朋友就说，我刚才看到这个朋友。

0: 说，我一直觉得纪录片的魅力就在于它真实。其实，以前可能经常会这样讨论啊，我们说纪录片它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表现的手法才是纪录片，或者才更真实。尤其是记录两个字，就给人感觉它一定得是真拍，真的。但是，我突然想到，其实我跟您或者跟其他纪录片导演在聊天的时候，也曾经说到过，就算以前很传统的纪录片，当中有很多的场景，其实要情景再现的时候，要拍一些可能无法拍到的东西的时候，过去有一个名词叫，可能更古老一些，三维动画也可以啊。
1: 对，情景再现。
0: 情景再现，对、嗯，其实很多东西它还是有虚拟的部分，只不过那个时候 AI 还没有这么强大。
1: 对、嗯，
0: 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已经在纪录片里，您的纪录片里应该也存在，也会要有这样的手法来表现，无法实拍的东西吧？
1: 嗯，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做《灿烂的季节》里边，
0: 嗯，
1: 我们涉及到好多这种少数民族，
0: 嗯，
1: 他的祖先的传说，
0: 嗯，
1: 他的那些文化传承里边那些演绎的东西，
0: 嗯，
1: 那他只有一些留下的这些符号或者一些口耳相传的话，甚至都可能没有书本，
0: 嗯，
1: 没有什么，嗯，那我们也是觉得，那你怎么能理解现在的这个民族是这样的生活，你可以想，
0: 嗯，
1: 想演绎。那我觉得以前我们的演绎可能就找了一群村里的演员试图穿上古装去演绎，
0: 嗯，
1: 其实并不是很就是很真实或者说很到位，嗯，因为
0: 不理想，
1: 非常不理想。就是我一直觉得他有点像中间来了一场小型的舞台表演，
0: 嗯，
1: 但是并没有演出当时那个情境的。
0: 他是不是跟那个原来那个纪录片的那个风格其实有的时候挺不搭的，挺不融合的？
1: 对，他，嗯，其实可以融合，只是就是我们也很受条件有限，就是你所有东西都断层，
0: 嗯，
1: 然后它所有东西它都又不够，然后你的拍摄时间又很有限，
0: 嗯，
1: 你是无法再现那样一个远古的，
0: 嗯，
1: 你可能要找到一个长者，然后找到一群年轻的人，
0: 嗯，
1: 他们还要去到那样的地方生火，
0: 嗯，
1: 点炭，去把那个祖先的怎么把这个火种留下故事传承，
0: 嗯嗯，
1: 这是其实我们在做灿烂季节的时候，当时想让这个片子的厚度再多一点，就是让你对这个民族的文化了解再多一点，不是停留在就是我旁白讲了，
0: 嗯，
1: 然后大概有一些空镜的画面能传达，嗯，那包括我们想说像布里亚特人从俄罗斯那边迁徙过来，
0: 嗯，
1: 他怎么样演变这个，那如果说你现在能借用 AI 的工具，你一定是能让大家感受到，
0: 但是当时其实还没有这个条件。
1: 对，
0: 嗯，
1: 对，其实我们是一直在想你我们怎么来演绎。
0: 所以这次奥德赛的完全有条件这样做，但是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奥德赛我们发现它不是说中间有一段是在用 AI 生成，
1: 嗯，
0: 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整部片子都是用 AI 生成。
1: 对，
0: 当然这个后面我们不是说生成一下你几秒钟然后这个片子就出来了，绝对不可能。因为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个人一个个体说你所有的你只要交给 AI 几个工具就可以生成什么什么。后来我发现其实说的很简单，你最后你去探寻那个答案的时候，生成什么，生成一个大概一分钟啊，生成两分钟，这个粗糙一点，反正你也不是要一个什么样的完整的作品，没有问题。但是你这个片子每一集是
1: 二十多分钟，
0: 一共三集，对吧？
1: 嗯，
0: 那么这么大的篇幅是，我没说错话，就是每一秒都是 AI 生成的。
1: 对，每一帧每一秒，
0: 对，都是按帧算了。对，那这个就是完全和我们刚才说的在某一个纪录片里用一段啊，它需要了我们用一段是不一样的概念了。
1: 嗯，它相当于这个会有更多的那个剧情，因为我们会把我们的故事分为几个层面。
0: 嗯，
1: 就是那我们在讲这个故事中，我们先说荷马史诗怎么来描述奥德赛整个这个过程的，
0: 嗯，
1: 这是我们说的有点像传说，神话这部分的内容，
0: 嗯。
1: 那历史上所有的考古考证这些资料你是可以在网上找到的，包括论文，
0: 嗯，
1: 然后大家怎么来研究，甚至就比如说针对奥德赛他在那个漩涡的那个地段，一面是漩涡，一面是那个六头怪去抓他那个地方，这个地方真实存在吗？那他们也有大量的学者会指向这个地方是在哪里，
0: 嗯，
1: 他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给你传说的这种可能性，是因为它海洋的流动，洋流的游动非常快，形成了那种回旋的漩涡，
0: 嗯，
1: 所以它是有一些可以结合的，就是真实存在的这些史实的，
0: 嗯，
1: 那我们在这里边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内容要分一下层，就是传说部分你是要 尽量严格按照

0: 就是荷马史诗里边描述的，
1: 嗯，
0: 哪怕这些情节我们也不太能理解的，
1: 嗯，
0: 那我们尽量是要还原它是怎么样来做的。然后呢，第二部分就是我说的史实考察的考证的这一部分，我们要尽量的是找到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这件事情它跟这个是有关联，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它就是纪录片的真实，它并不是说你是不是真拍，我们只是说你的信息来源，你所有的东西是不是真实的，
1: 嗯，
0: 这个不是在杜撰的，
1: 嗯，
0: 我也可以假设和猜测，那学者的，比如说学者研究一个东西，它也有好几个方向，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摆在面前，就是到迄今为止，那我们能研究到的成果，
1: 嗯，
0: 是一个这样的，
1: 嗯，
0: 我们把这些真实的东西告诉大家。嗯，然后第三面呢，就是我觉得是演绎的部分，
1: 嗯，
0: 就类似于那比如说他回到宫殿有打斗的部分，我们都知道有打斗，最后肯定是他拿弓箭他打赢了，那中间具体怎么打，那这是我觉得是演绎的部分，
1: 这个过程，嗯，
0: 我们希望他精彩，三十秒不够，来45秒，这就是我说的我体验到了就是掌握素材的快乐，
1: 快，
0: 我就觉得在这一块
1: 对对
0: 剪的时候我觉得不过瘾，我们需要更多的这种的打斗的画面或者是风格性的东西进来，让这一段情绪更饱满。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如果你想买的东西对生活没有产生实质的影响，可以试图将它放在心动清单里，过段时间再回头看看，就发现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很需要它了。遇到过的人也是一样的，不过是一时好感。大家好，我是拒绝冲动消费的常连娇晴瑞。
3: 怎么有的人找对象要求能列出几十条，我择偶标准就仨字儿：求你了。求你发现我的好，我是酸辣椒郑豪。
2: 都市爆笑男女，
3: 下班回家呀，我媳妇儿拎着一个包裹回家了，原来是网上买的衣服到了，一换上拖鞋，迫不及待的开始试衣服。
2: 哎，亲爱的，看看看一下，你说我穿这件衣服会不会显得很胖啊？
3: 等一下，可能是光的问题。
2: 啊，我就说嘛，我说我这个腰怎么可能会变粗？
3: 好，现在好多了。
2: 你把灯给我打开。刚我在小超市里买东西呢，就恰好听到一位顾客呀和那儿的理货员在抱怨。
3: 我真搞不明白啊，那为什么放养鸡的鸡蛋比圈养鸡的鸡蛋贵呢？
2: 哎呀，您别着急呀，跟您解释一下，这个很简单，你看这放养鸡是不是就让咱们手机啊要收漫游费呀？
3: 我表妹啊今天去相亲了，看男的长得还不错，就问了对方一些基本的问题。
2: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3: 哦，在银行上班。
2: 哦，很不错啊。
3: 还行吧，就经常喊人挪车，找不到车主老师。哎呀，
2: 啊，
3: 刚刚啊一个猎头公司给我打电话了，他问我，
2: 你好郑总，我想问一下啊，你现在在你们公司这个待遇方便说吗？
3: 我心想这是要来挖我呀，猎头。于是呢我就往大了吹，说我们公司怎么怎么好，薪资怎么怎么高，以求他们来挖我呀，给我更好的待遇啊。等我吹完了，那边沉默了一会儿。
2: 那个郑总啊，我看您是看人事的，那个你们公司还要人吗？我把我简历发过去。
4: 购物啊真的是件很治愈的事情。最近呢我想一次性清空购物车，这里头啊大概是啊2000来块钱的商品吧，但我估计我老公不会同意给我买。于是我跟老公说，我买个包啊大概2万。
5: 不行，太贵了。
4: 你根本就不爱我。
5: 不是不爱你亲爱的，我们要合理消费，你不能冲动消费和虚荣心太强啊。
4: 也对啊，
5: 对不对？
4: 那我买点喜欢东西行不行？什么零食啊衣服呀护肤品，我算了一下加起来才2000多。
5: 行，我觉得可以
4: 啊，
5: 你还是明事理的，买买2000多，买
4: 买。
5: 今天家里没盐了，我给儿子5块钱，我说儿子啊，你去楼下新开那个小商店，你看有没有盐，买一包。
4: 好嘞爸爸。
5: 然后啊儿子乐滋滋拿钱去了，过了一会儿回来了，手里拿了几包辣条，边吃还边说呢，
4: 爸爸我看了有盐。
6: 老板想吃点什么？
7: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瑞。现代社会大龄单身非常普遍，那传统的相亲就成为了单身男女速配缘分的途径之一。这件事最大的特点就俩字儿：高效。首先，资源最大集约化，双方的条件在媒人那儿早已经过过秤了。再有，极大的防止你的投入成本浪费，节约了时间，节约了精力，节约了金钱，还节约了期待。如果一次见面不满意，那直接可以说拜拜。可是相亲有方式方法，见面的场合、时间、心态、穿着打扮都会影响当天相亲的结果。那么我想问，如果有个同性朋友要跟你去相亲的场合蹭饭吃，关键是对方还看上去比你好看，比你优秀，你会同意带他一块儿去吗？带着这个问题进入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
1: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8: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9: 车嘞，
10: 今儿不是周末吗？
1: 起晚了，
9: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0: 我遇见了外星人。
11: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9: 好嘞。
12: 不会，如果说介意的话，就是说怕他可能会对我构成什么影响，我觉得不会，因为就是本身这个东西就不是我能够通过这种手段控制的，对，所以我不介意。
13: 如果我去相亲的话，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个选项吧，因为我不太想结婚。
14: 这怎么不同意啊？肯定同意啊！你就算你今天没有跟你比你更优秀的朋友去，以后肯定也会出现更多比你优秀的人，所以这个并不会影响什么呀。世上肯定会有比你优秀的人。
15: 你优秀可以，但是比。

0: 就是没有目的性很强的，说是就是介绍对象啊这种。
1: 那你后来看上他了吗？
0: 嗯，没有。
1: 那如果说你正在和喜欢的人，他可能是你准男友，接触过程当中需要带一个朋友去跟他见面，这个朋友在你眼里认为他比你优秀比你美，你会带他见吗？
0: 嗯，我会啊，因为我觉得能喜欢上我的应该不会这么轻易的看上别人吧。
2: 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

0: 辣派之
1: 辣妈会测。
2: 跟到好老板，你就事业进步；跟到坏老板，哼，你就演技进步。大家好，我是事业步步高的酸辣椒正好。
1: 我特别认可我自己，怎么说呢？就是当得到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些都是应得的；当失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规则制定的有问题。大家好，我是配得上所有的好的超天椒秦瑞。研究表明啊，80%的男生都找不出女朋友生气的原因，剩下的20%连女朋友生气都看不出来。
2: 那如果说找不出女朋友生气的原因还勉强能原谅，那生没生气你都看不出来，这种就真的需要随时为你奏响分手快乐了。
1: 其实女生心思确实难捉嘛，其实你想想看嘛，她也挺有套路的。她生气的目的不是为了分开，对不对？而是为了让你哄她。所以呢，既然让你哄她，一定会释放一些信号让你知道。至于这个信号有没有被你捕捉到，那就是智商加经验的双重考验。
2: 不过幸好有我们辣椒家族，今天节目就告诉你女朋友生气时的暗示大揭秘。
1: 暗示分为初级预警和高级预警。首先来看初级预警，那就是行为突然变得反常，一般分为两种现象。现象一，粘人精突变懂事人。
2: 亲爱的，哎，你怎么突然不说话了？
1: 看电视吧，你不打扰你了，明儿早起来还要办护照，很多事儿。
2: 哦，好的，晚安。
1: 哼，
2: 啊，生气了？
1: 哼，
2: 生气了就叫。
1: 话重点啊，女孩子说不打扰三个字，那必定是有事儿啊。
2: 学到了。
1: 现象二，话多的人突然变得冷淡。
2: 哎，每次一说到这事儿你就不高兴。
1: 没有，
2: 我又不是经常我出去跟他们去玩去，偶尔出去一次。
1: 对，
2: 哎，理解我，你真好啊。
1: 嗯，
2: 生气啦？
1: 话重点，女孩子平时是话痨，但这个时候就只有嗯，好，对，一定是有事儿啊。
2: 学到了。说完初级预警，我们来看一下高能预警，也就是通篇的说反话。
1: 现象一，语气开始咄咄逼人。
2: 你生气了吗？
1: 没有，我都懒得生气，我还想多活两年。
2: 那太好了，呵呵，太好了。
1: 话重点，张口就不承认生气，那一定是生气了。多活两年的是反讽手法，你知道吗？语文是不是没学好？
2: 现象二，暴风雨前的送命反问题。
1: 你说你觉得我不该生气吗？
2: 你应该的，应该的。
1: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2: 算了，真的算了。哎呦，太好了，媳妇儿就是棒，心地善良还有爱心。
1: 话重点，反问你不该生气吗？就是一定要诚恳的道歉，不要敷衍，敷衍下场就是凉凉。
2: 接下来现象三，反问加上反问轮番轰炸。睡了，晚安啊。
1: 你不用通知我，从现在开始你都可以不用跟我讲话了。
2: 哦，行，好的。
1: 我是脾气太好了是吧？
2: 你脾气确实不错呀。
1: 总结一下啊，任何突如其来的反问、反常、反讽都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前奏。
2: 所以一旦发现女朋友有一丁丁丁丁丁点生气的迹象，但是吧你又不确定，
1: 哎，
2: 不要问
1: 啊，
2: 直接道歉。
1: 哎，认错的速度决定了接下来你要哄女友的时间和程度，认得越慢，后续维护的时间就越什么长。
2: 学到了。
3: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晚上乐小优和妹妹都喜欢偷偷玩手机，刚才就刚才凌晨一点多，乐小优已经睡着了，都打呼噜了。他老妈起来上厕所，叫了他三声，硬是把乐小优叫醒。当乐小优睡眼朦胧地问：“
8: 妈，咋了呀？”“
7: 哎呀，孩子，你别玩了，你看多晚了，快睡，赶紧睡，听到没？妈跟你说话，回答我。”“
8: 好好好，
7: 快睡，不要玩了啊。”“
8: 好好好。”
7: 有一天，我手里拿了一个糖，见到一个小朋友，缠着要吃，于是我就逗他：“哼， 你要吃是吧？你叫食生姐姐，我就给你吃。
8: 食生姐姐，你给我吃啊，给我吃啊！食生姐姐给我吃的，你是叫食生姐姐的？食生姐姐。
7: 这天在车上，陆小优的手机快没电了，叫了一下。陆小优看了一眼，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手机又叫了一下，哔哔哔，他有点不耐烦了。
8: 这什么设计啊？明知道快没电了还叫，这不是更浪费电吗？
7: 又过了一会儿，他感觉很饿，肚子也咕咕叫起来。陆小优的妻子指着他的肚子说：“
8: 嘿，这你知道了吧？这叫人性化设计，哈哈哈。”
7: 夜深了，我有故事也有酒，你愿意带点牛肉干、麻辣烫、小龙虾、炸鸡爪啊、手抓饼，还有两瓶冰可乐、盐酥鸡、东坡肘子、酱牛肉、糖醋排骨来看我吗？
2: 我不愿意。
7: 你说你这人真是。领导给了我一瓶饮料，我不喜欢喝，就递给了同事，同事又献殷勤给了领导。这时领导把我喊到办公室说：“
2: 哎，再给你瓶，再给你瓶。”
7: 这是什么操作呀？各位亲，教你们一个脱单的办法，把同伴都称作某人。例如今天某人亲手给我做了一个超好吃的小蛋糕，
0: 其实是我妈。
2: 例句二，某人看书看到一半睡着了，好想拍下来，其实是我同桌。
7: 例句三，就是因为某人不自律，我午觉都没睡好，哼，其实说的是邻居装修。学会了吗？这样好像更加不能脱单了啊。老公啊，我知道你没钱了，我今天我把那钱啊就放梳妆台上了，你要多少就拿多少。
2: 哎呀，我这心里头就琢磨呀，这可是非同寻常啊，赶快走过去一看，好嘛，上面放了20块钱。
7: 你要拿多少就拿多少啊，这回我就不苛刻了啊。
2: 你没给我放10块钱，我谢谢你了。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0: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台湾有非常多知名的制作人和创作者，他们都是在70年代一曲成名的，比如说罗大佑，比如说梁鸿志、李子恒、严家修等等等等。然而就在这些大牌如林的台湾音乐市场当中，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个创作者，他和其他所有人都不太一样，他习惯性的躲在舞台的背后。每当你发现一首曲子让你心动不已的时候，你又会不经意地发现那个特殊而又平淡的名字陈志远。你好像没有办法为他的音乐下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定义，因为他的确是包罗万象。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回忆的是和飞碟唱片有关的音乐季。在整个90年代，飞碟唱片最为本土化歌手的推广应该当属郑智化。在91年已经发行了3张唱片，在市场上小有人气的歌手郑智化正式的加盟了飞碟唱片。如果说91年推出的那张叫做《年轻时代》的专辑还是属于换了新东家调整和过渡的话，那么1年之后的一张《私房歌》的专辑无疑是通过飞碟唱片的陈志远这些重量级的音乐人的手，让他从一个小众歌手成为一个时代的大众偶像。尤其是这张专辑当中陈志远编曲的一首《水手》，更是成为90年代我们在回忆华语流行音乐的时候不能不提及的一段回忆。水手。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一个干净简洁的 logo， 用繁体字书写着飞碟唱片，这就是曾经带来了张雨生、王杰、小虎队、红孩儿，还有林忆莲、姜育恒、蔡琴的飞碟唱片。无论我们是在怀念哪家唱片公司，其实更多的是在怀念自己的青春，那些日子恰好有这些美好的音乐陪伴在我们的身边。天天想你，真心真意过一生，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戏梦爱还有放心去飞，这些歌对于大多数的70后还有80后来说，应该是耳熟能详的。而这些歌虽然它不是全部出自一个人的手笔，但是所有这些歌曲的创作者里都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姓氏，那就是陈，并且他们都曾经共事于同一家唱片公司，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回忆的飞碟唱片。这些姓陈的创作者呢，一共有5个人，他们就是飞碟著名的五陈：陈大力、陈秀楠、陈志远、陈乐融和陈耀川。89年，由五陈挑大梁的飞碟唱片已经有了和老大哥滚石抗衡的能力。当时飞碟的首席男歌手是已经凭借此前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大红大紫的王杰，所以他的第3张专辑自然也是集结了飞碟最精华的制作团队。主打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正是由飞碟唱片的头牌词曲创作搭档陈志远和陈乐融亲自操刀，制作人则是五陈二李当中的李寿全。这张专辑上市1个月之后就突破了50万大关，也让王杰成为了台湾历史上连续3张专辑都超过了60万张的第一位歌手。

我还记得是在94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家安了卫星电视，每个礼拜六都会收到一档节目，基本上就是播放飞碟旗下的艺人的新歌还有访谈。当时的飞碟唱片已经任性到可以独霸天下的程度，所以96年，郑秀文也选择在飞碟唱片发行了专辑《值得》，也正是这张专辑，让他成功奠定了在音乐世界里的地位。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和一个消失的厂牌唱片有关的音乐，飞碟唱片。在飞碟和滚石打得火热的90年代，有非常多的香港艺人也开始发展他们的音乐事业。而那一年，在香港已经凭借《祝福》还有《珍重》这些专辑确立了自己地位的叶倩文，在91年也加盟了飞碟唱片。这一年他推出了唱片《潇洒走一回》，而《潇洒走一回》也成为当时人们的一句口头禅。

何不潇洒走一回，半文半白的这一句人生哲理和九十年代刚刚从混沌走向开化的人们的心境非常的契合。叶倩文潇洒大气又刚柔并济的表现方式，在那个年代听起来非常的具有个性。无独有偶，林忆莲她也在91年加盟到了飞碟，推出了自己的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当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飞碟的陈志远为她创作的主打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飞碟唱片，回忆和他一起走过的音乐

如果没有经历过90年代，你可能没有办法理解飞碟唱片它曾经是一家怎样具有魔性的唱片公司。当年除了小虎队，四大天王中的郭富城也正是由他们独具慧眼的老板吴楚楚一手发掘。那是84年，19岁的郭富城考入了香港无线电视的舞蹈训练班。90年一直默默无闻的他，在台湾偶然接拍了一支机车广告，没有想到在那里一夜成名。正是飞碟唱片独具慧眼，马上定下了和他签下唱片合同的约定，并且在那一年的9月份就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这张专辑后来轻易地拿下了600斤的销量，也在乐坛上刮起了一阵郭富城的旋风，让他后来真正的被列入了香港四大天王的行列。

个时期的郭富城，年轻人在那个时候对他狂热的喜爱，飒爽的舞姿，湿漉漉的头发，牛仔衣，外加上标志性的手臂动作。90年代的飞碟唱片俨然成了台湾唱片业的龙头老大。想想那个时候他旗下的艺人小虎队、王杰、郑智化、温兆伦，还有刚刚我们听到的郭富城，甚至连四大天王的刘德华也曾经加盟过飞碟，发行过专辑《真情难收》，这首歌便是出自其中，《言不由衷》。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那我们的节目呢，主要是跟大家来聊一聊生活中的一些好物推荐，还有告诉大家怎么玩怎么乐，当然就是一道能帮助大家去美好生活的节目了。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换季的时候有什么好物推荐。跟我一起来聊天的是曹小雨。
1: 今天我和丹丹在节目当中陪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我们说到了秋天换季的时候，我们应该准备一些什么样的好东西。
0: 对，这个一到生活类的话题，我们就一定是会搬出我们的重磅嘉宾曹小雨啊，就是一个万能的生活家。就像宝姐姐说的，太棒了，没想到一个大小伙子还是生活中的小能手。
1: 主要是买了太多东西，然后呢踩了太多的坑，希望大家不要踩我踩过的坑。
0: 是，跟大家来推荐非常有用的干货，轮到我们了，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我觉得到这个秋冬换季，因为刚说了嘛，我是干皮，所以我比较注重这种皮肤，我发干了该怎么办？最近我发现一个特别神的东西，就是在皮肤上用的，叫沐浴油，沐浴乳、沐浴液，大家都知道啊。但这个沐浴油是个什么东西呢？它很简单，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油性质地的东西，大家都用过精油，对不对？它那个沐浴液用到身上呢，就感觉像精油，但它也是会起泡的，它依然会把你身上洗干净。但是它用完了之后呢，身上不紧绷，不那么干。各品牌现在都在出沐浴油，我总体来说觉得都还挺好的，大家可以去试一试，不用拘泥于某品牌啊，我觉得都还挺好用的，就找那种也别太贵的，没必要，就毕竟是洗到身上的，很快就洗掉了。就是他说能干这个能干那个，其实都不太会，你就买某品牌的哪一种，你觉得用习惯了这个品牌。

0: 还去找他们家出的沐浴油，我觉得就挺好用的。
1: 去年的时候我开始接触到这个东西，这个我当时只是好奇然后买的这个沐浴油。但是干皮的朋友其实我觉得和我们用沐浴液相比没有太大区别哈，所以说这个油皮的朋友没有太大区别，所以这个可能更多的适用于干皮的朋友，沐浴油可以。而且沐浴油的用法呢有很多种，首先呢是干用，就是跟卸妆油一样，就是在皮肤保持干燥的情况之下，你就把这个沐浴油涂在身上，这相对来说沐浴油的用量会更大一些，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身体是干燥的，你得涂很多才能把身体涂上。但是呢这样的话滋润度是最好的，因为油可以通过我们的皮肤形成一个保护膜。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身上打湿了，把它跟沐浴液一样，这个时候再涂到身上。但是我总觉得这样就和我们直接用沐浴液没什么区别，我觉得它的保湿效果可能会打折扣一些。
0: 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就是你干皮用啊，你就别买那太贵的，说一瓶几百块钱，然后你用一点都挺舍不得的，就没必要。就买那几十块钱的，网上一大堆，一搜大家去试一试啊。我觉得沐浴油对于干皮来说，在换季期间去用还是挺好的。这是第一个呢我要跟大家来推荐的。第二个呢，就是我每年在这个秋季换季的时候，我会立马上加湿器。还是有用的啊，加湿器
1: 非常必要。
0: 对，但是呢我不推荐大家去买那种水雾状的加湿器。
1: 这样吧，我觉得加湿器你看你用的地方，就是不同的环境之内使用，我觉得是有不一样的区别。比如说像丹丹说的这种有水雾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是这种超声波加这个雾化的，
0: 是的，
1: 像这样的能看到白烟的这种呢，您放在客厅或者说远离人的地方没什么问题，因为它价格便宜
0: 啊。卧室别用了。
1: 对，它价格便宜，这个呢就是它这个水雾，因为它雾化了之后，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呼吸吸到我们的肺里面的。再加上有些朋友可能不太有这个纯净水，然后来进行加湿，没有注意消毒，可能有一些病毒啊细菌啊会随着这些水雾被我们吸进去。所以你这个用的话，你就相对来说比如客厅，你不太会近距离的去在这个它的跟前儿去吸这个烟或者吸这个水雾，没什么问题。还有就是如果比如说在卧室，有些朋友在床头喜欢放一个加湿器，就推荐大家这种无雾的，就是没有水雾，是通过这个空气蒸发然后来加湿的，这样的话更安全一些，而且对于水质的要求没有那么的高，就是你定期换这个我们说蒸发的这个滤芯就可以了。
0: 对，然后去年我就是狠心买了一个这个挺大的一个品牌的加湿器，但买完我有点后悔。虽然说它的效果其实挺好的啊，但是它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它是要求加纯净水。
1: 对，
0: 这无疑增加了我很大的成本，所以我每次给它加水的时候我就很心痛。我就心想我纯净水都喝不起了，我还得给你加，而且它一加吨吨吨吨得加一桶，
1: 而且蒸发的特别快，基本上一晚上就蒸发完了吧。
0: 对，而且它那个加湿的那个地方呢，每次要清洗还要用它的专业的这种清洗剂去清洗，那个清洗剂也不便宜。所以我觉得大家去买一样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看它后期维护成本。
1: 对，很多东西都是买的时候你觉得哎呦价格不高，它比别的要便宜，但是你看一下它后期的维护成本，比如说这个滤芯儿多久得换一次，它要用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这种专用的什么设备或者专用的什么什么洗剂，这个成本其实还挺高的。
0: 是所以就别像我们一样了啊，主要是我发现不是跟大家来种草的，主要是跟大家来避坑的啊，
1: 拔草的。
0: 对，哎，那曹小雨有什么要推荐的吗？就是在秋季换季的时候有什么好物？
1: 秋天的时候，首先我跟大家推荐一个这个香薰。因为到了这个不同的季节，我喜欢家里面会有不同的味道。
0: 是一个多么有生活品质的男人啊，朋友们！
1: 不，因为我说了嘛，在秋天的时候，我的情绪比较容易出现这种起伏的情况，就是情绪不是特别的开心，所以在秋天的时候，我会给家里面换上一个自己喜欢味道的香薰。我觉得大家不妨试一试，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会给自己的心情带来一些变化，就是你进屋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呦这个味道是我喜欢的，是能够让我放松的，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0: 什么类型的呢？
1: 如果您是这种比如说特别需要兴奋，就是特别比如说放在书房，放在这种客厅，你不希望有这种安眠功效或者说让自己静下来这种功效，你就可以选择比如说一些柠檬的，柠檬草、马鞭草、
0: 柑橘类的，
1: 对，
0: 都
1: 这些味道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比如说放在卧室，我不太喜欢这种我果味特别重的，像木质调的我觉得我会比较喜欢
0: 啊，让人能静下来一点的。
1: 对，还有很多姑娘们喜欢薰衣草，但是我不太喜欢这个味道哈，就我觉得这个味道的个人喜好
0: 对对对
1: 差别非常大。所以 这个可以在线下先闻一闻，然后线上买一般都有折扣。
0: 是，哎，你看你这。

0: 我特别喜欢玫瑰的味道，
1: 嗯，
0: 然后我每次用的时候，我老公都跟我说，觉得自己仿佛女性化了，对，所以味道真的很个人啊，大家可以去自己这个自己去看一看，而且香薰精油真的是丰俭由人，
1: 嗯，
0: 有贵有便宜，但也不一定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要用香薰了，我就一定要上很贵价的香薰。我真的觉得生活当中啊，大家有仪式感，但不用把仪式感搞得那么的贵，那么的够不到。
1: 就是很多的东西其实带给我们心情的愉悦和价钱本身没有直接的等号。
0: 是，嗯，然后也有朋友在说，说是要买这个补水的、保湿的这种护肤品。
1: 嗯，
0: 我做了很多期啊，包括也跟曹小雨做了很多期节目，我发现其实在护肤品方面，保湿这种最基本功效的，大家不用买太贵的。
1: 嗯。
0: 嗯，你就买最普通的那种水乳，它只要保湿效果好，其实都还是不错的。
1: 嗯，
0: 而且上次我们来了一位大夫也跟我们说，你可以把这种护体乳或者是保湿的面霜，把它当什么呢？当我们的护发精油去用，也是一样的效果。哦，我
1: 头发不会一绺一绺。
0: 我问了，他说不会。他说你要是头发懒得买那种精油的话，你就买那种那个面霜那种保湿乳，然后涂到头发上是一样的效果。哎，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啊，也是值得学的。
1: 这个男生可能用不太到哈。
0: 啊，对，一般就是像我这种炸毛，
1: 就是女生头发比较长会用到。
0: 嗯
1: 嗯，
2: 好
1: 嗯，
2: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下半时段回来跟我们继续聊天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那我们的节目呢，主要是跟大家来聊一聊生活中的一些好物推荐，还有告诉大家怎么玩怎么乐，当然就是一道能帮助大家去美好生活的节目了。
2: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换季的时候有什么好物推荐。跟我一起来聊天的是曹小雨。
2: 今天我和丹丹在节目当中陪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我们说到了秋天换季的时候，我们应该准备一些什么样的好东西。还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我最近也被种草的，但是呢这个我也没有这个试用过哈，我是准备试用，如果大家不是特别着急的话，稍微等一等，等我试用完了之后然后再给大家反馈，然后您再去花这钱，万一不好用你把钱省下来。
1: 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们可以开一个什么栏目啊，就是你点名我试用啊，就是大家给我们推荐东西，
2: 大家想要试什么，我们来试试吧。
1: 试完了，我们过一段时间告诉大家效果怎么样，
2: 好不好用？
1: 这钱我们花了，对吧？
2: 啊，那这个丹丹花，丹丹自己说了，
1: 对，公费报销啊，来推荐吧。
2: 好吧，我最近被种草的一个东西，是这个石，就是应该怎么说？它就是像一个加热的被子，但是呢，它就是可以放在小茶几上。
1: 不是加热的被子，咱们用得上吗？
2: 就是冬天的时候，比如说你看电视经常会脚冷，我们原来怎么办？只能是一个毯子或者穿一个毛袜子把脚裹上，但依然是冷。但是我看那个东西，就是它是可以加热的，就是有点像我们的暖宝宝，但是它是通过电然后来加热，然后可以让它的被子自身发热，可以盖。
1: 我懂了，我懂你那个意思了。
2: 我特别种草，因为我到冬天的时候手脚会特别特别的冷。虽然医生也说这是气血循环不畅的表现哈，
1: 其实你动一动就好了。
2: 就是医生给我的建议就是你多运动，然后呢，但是我其实运动量不算特别小。
1: 你运动量挺大的呀。
2: 个人体质的问题
1: 啊，有可能。
2: 对，就是我就是循环不是特别好，所以冬天手脚会特别冷，所以我就觉得到冬天我就特别需要这种能够发热的东西。但是就是因为我当时为什么一直没有买这个东西，我当时被种草了之后我觉得哦，我要立马下单，然后后来被人劝阻说这不就是电热毯吗？
1: 对啊，
2: 只是一个是盖在了上面，一个是铺在了底下。
1: 是的呀，
2: 但是它是柔软的，电热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电热丝，
1: 它是有点硬一点的，
2: 是硬的，但它这个是柔软的，我就很种草。
1: 哎呀，你把那被子裹紧一点其实也就不用了。你想想，而前两天我看网上有卖那种大龟壳，然后一个人套到里面可以随时缩进去那种、
2: 啊、
1: 我当时很想买，但一想估计回家被我闲置了。
2: 但是那个东西我觉得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想说，哎，这不就是老年朋友的防摔神器吗？这个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就说特别害怕摔跤，像这个大龟壳这个就把自己包得特别严实，因为都是这个棉的嘛，
1: 嗯，
2: 躺下呀摔一下呀它都有缓冲，是不是就可以防止跌倒什么的？
1: 就怕阿姨穿上这个更不好走路，还不如不穿。
2: 因为它比较大是吧？
1: 对对
2: 哦。
1: WYC 说你难道说的是

0: 电热毯吗？你看是一样的东西吗？
1: 不，它是电热被。
0: 我觉得这个钱不要花了，嗯，有点像智商税的意思。
1: 是省下来是吗？
0: 对，省下来。要么呢，你就把那个被子捂，这样，你先把你们家的那个多多，万家那个狗啊，放进去给你暖热了，
1: 然后我
0: 再进去，哎，一个效果，对不对？是吧？还省钱了。
1: 但是，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一直被这种，这样，我先找一个价格我可以接受的，先试用，试用完了我再告诉大家。
0: 我觉得100元以下的啊，我们都可以先这个感受一下，是不是？
1: 嗯。
0: 哎，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到底是买什么样的护体乳啊？在冬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用的，有大白罐儿。嗯，很大一罐，这个绿盖子，我就不说什么牌，大家去搜。
1: 哦，我知道，三个字的是吧？
0: 三个字，对，是个大白罐，你那个绿盖子，然后底下是一个白色的罐体，我年年用它，它特别好用。
1: 真贼厚重。
0: 对，但因为我是干皮啊，
1: 油皮的朋友不要试，
0: 仅限于干皮，它可以跟你们家孩子一起用，因为他小朋友也可以用。就我每年都会囤一罐，而它又便宜又好用，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这个还是挺好用的，撕什么啊，可以去搜一搜。
1: 嗯，
0: 对。然后还有这个用这个凡士林的，凡士林就是白色和黄色都有。
1: 我知道的是透明的那种，有点浅黄色的那个。
0: 对，都有，大家去超市买，我觉得这个效果应该都不会差太多啊。
1: 嗯，
0: 对对，你看说网友都在给你拔草，说店家少用啊，就容易低温灼伤。你看看，这别用了，
1: 省钱了，
0: 还是用金毛吧。对，那非常感谢哈，非常谢谢大家今天跟我们一直以来，我觉得跟我们俩种了不少草，对不
1: 对？
0: 嗯，也非常小雨今天来代替娇娇坐到我的身边，非常的快乐，希望多来，好吧？
1: 嗯，好的。
0: 对，大家给你出题，就是怀里抱个猫，脚下踩个狗，草雨家都有。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以实现的，对不对？
1: 靠这个动物自身的体温帮我来取暖，
0: 对，还毛茸茸的，还治愈了你焦虑的心情。
1: 哦，对，猫打呼噜确实是可以，
0: 是不是？人家都说毛茸茸的东西是可以治愈心情的，这就几全其美了，你还用什么电热毯？
1: 还省
0: 钱了，行吧，那我们就这样了，
2: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嗯，拜拜。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机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我是张帆，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一部 AI 的，注意听，不是电影，不是故事片，它是 AI 纪录片。听到这样一个概念，不知道您是作何感想啊？这个 AI 纪录片有没有朋友看过？有没有朋友曾经遇到过？一部 AI 纪录片是什么样子？那么一部讲述奥德赛故事的 AI 纪录片，它到底能有多好看？我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除了这部纪录片之外，我们也在直播间当中迎来了我们的老朋友，这是著名的纪录片导演苏灿书。
13: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导演苏灿书。
12: 苏老师把那个话筒可以拉得跟您近一点，这样您说话可能更这个方便一点。我刚才介绍您的时候，我还没来得及说啊，这苏灿书导演有相当多的纪录片的作品，而且是大热的作品，其实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13: 灿烂的季节。
12: 对对对，这个大家提到这样的名字，很多朋友可能在爱奇艺啊，在很多平台上曾经看过。对于美食纪录片，我一直有一个说法，我就说这个美食纪录片是纪录片当中它最能够抓住观众的，因为好多观众一听美食纪录片，已经就开始了，就打开就看。美食纪录片有它的天然的一个优势，这次奥德赛绝对不是，绝对不是一个这样的。那我们看到苏灿书导演，他自己跟我介绍，他说他是从爱奇艺的一个创造营结业之后啊，有了一个想法，然后就诞生了制作了这样一部 AI 的纪录片。这部 AI 纪录片的名字叫做《奥德赛》，有一个冒号，从特洛伊到伊塔卡，伊塔卡是奥德修斯的故乡，
13: 对，
12: 是他的王国所在地。对吧？伊塔卡王国。那么，苏导呢，就是把今年大热的奥德修斯的故事，通过这个 AI 纪录片的方式来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展现。我从您的那个朋友圈里边看到您的有一段话，我引用了一下。苏导老师说，他在创作过程中体验到了一种叫做掌控素材的快感啊。然后在他说，在繁杂庞杂的神话体系里，试图抽丝剥茧，理出一条清晰的叙事脉络来，并且呢，尽力让每一处小情节和情绪都精准落地。一起跟苏灿书导演来聊一聊您的这部 AI 纪录片。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说出这几个字来，AI 纪录片。我们一起来看看苏老师是如何用全新的一种拍摄方法。今天我们有一个流行的名词叫新场景啊，新场景，然后，拥抱 AI 制作。让奥德修斯在 AI 纪录片里，您的那个宣传的词当中是这么说的，在 AI 纪录片里驶向那场充满未知与奇幻的归乡之旅。苏老师，今天这个关键词其实生成对于您的这部纪录片，对我们这期节目我们要说的这个主题相当重要。生成 AI 纪录片，我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就是您以前了解过或者说你以前听过 AI 纪录片这个名词吗？
13: 其实 AI 纪录片是今年才会提上来说的一个词。大家一直都在说 AI 是现在最新的一种生产力嘛。那到底它会用在哪？可能最开始你只是从你手机里边会使用到写文稿呀，写文字呀，编程这些，包括大家在一波又一波的热潮养龙虾呀，那其实视频的这一块是一直都有。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也在了解，就是 AI 到底能做什么，但是这一步一步你会看到，就大家还是在比如说你生成国外的面孔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国内的这种的 就是它就会相对难一点，就是说白就是我们越熟悉的东西，其实 AI 的生产是会让我们觉得越有距离感，
12: 越陌生化的东西还更相对容易一些。
13: 对， 对，当然也取材于就是当时我们做了很多交流，就是包括去不同的学院去探访，就是因为它整个的大模型库它是在一个西方的这样的人物的背景上面，所以其实对于东方人的面孔和取材是少之又少。
12: 对，
13: 可能现在我们国内的 AI 也慢慢
12: 逐渐在多，
13: 对，慢慢的都出来，其实就是慢慢的会越来越真实。所以当我在参加这个训练营的时候，我已经看到就是有的做的真的是完全接近于实拍。
12: 您在那个训练营里，我们那个训练营是爱奇艺的，叫什么来着？叫
13: AI 创作营，
12: 对 ，AIGC 创造营，
13: 对，
12: 创造营。然后在里面已经看到了有这样的作品，是吧？
13: 对，其实我们五天的学习，就像突然间像被拉进了一个高考的备战场。当时因为我那个座位还特别逗，我被安排在第一排最中间，就是完全没有办法。
12: 您是重点培养对象。
13: 我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反正我就夹在一个最中间的位置。然后突然意识到我没有办法退缩，然后必须要每天很认真的听课，然后每天很认真的准备作业。所以就是我们在结束的时候，就是每个小组嘛，大概六个成员可能会出一些作业。那你就会看到，因为这里面的人，大家来参加这个课程的水平是参差不齐的，有的人其实早就已经深入这一行，那像我是可能我算是传统影视行业，但是其实我离 AI 很远，就是这个东西在我面前好像就是很模糊的一个概念，我每天面对这些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把一个原来自己很擅长捕捉场景的能力突然间每一步都需要写成文字的时候，我其实是很犹豫和困惑的。就是写多了好像也不是，写少了也不是。所以这个是
12: 您比很多人都强了。我听到的一种说法是，他们是抗拒的，或者是抗拒的，是还在抵御。那今天已经没有办法抵抗这一点了。
13: 对，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抵抗的一个点。它就是一种工具，它就像当年我刚开始进入影视行业的时候，那我还在给我们公司满全中国的去送胶片。带着胶片。
12: 胶片啊、
13: 对，就是我特别深刻的感受，就是我感觉那个时候我还在抱着一个胶片去拍，就是拍一个影像。然后慢慢的就是变成了用磁带。然后从大的袋子到小的袋子，然后袋子越来越轻。然后我记得公司从库存清的时候，原来是一本本的胶片卷给它清掉了，然后换成了一盒盒的磁带。然后一盒盒磁带到换成了一块块的硬盘。然后我们的摄像机用的东西也是它越来越轻便，换成了一张一张的卡。那我理解现在的 AI 它只不过是在又一轮的新的技术革新，那你说你能抗拒吗？你没有办法抗拒它。
12: 所以安排你坐在最中间是对的。
13: 态度
12: 首先是对的。
13: 对，我态度是我想尽快的了解它，它到底是什么，我可以怎么样和它一起来共创自己的内容。
12: 我们刚才说这个 AI， 因为怎么样接触到 AI 纪录片这件事情，是因为你参加这个创造营，对吧？这样一个培训，这叫集训了。
13: 集训。
12: 然后有了这样的一种观念，或者说有了培训的一个成果，接下来就是要拍什么。我们知道今年最热的这个奥德赛，我刚才开始的我为什么啰啰嗦说那么多，是因为我觉得今年我在看到有所谓影视的话题热度，如果有排行的话，我相信它不一定是那个热度可能绝对值最高的，但是它一定是最广泛的，它已经破圈了，它已经让很多人觉得你们不是在讨论电影。诺兰的这一部真的是打破了好多界限，
13: 对，
12: 他让各行各业都加入进来。我看到关于什么地理学的、历史学的等等等等，反正你包括服装啊，包括这个所有的我们看到文化艺术类的，还有超出文化艺术类的很多讨论，都在《奥德赛》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就雨后春笋一般的就出来了。那么这么热的这个《奥德赛》的作品，我们也看到有好多自媒体也在做各种《奥德赛》的解读啊。我看的，我觉得没有五六十也有三四十个这样片子了。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让您觉得您要用 AI 纪录片，就是您刚学到的这样一个技能来做这样一个经典的史诗的题材？为什么会选择奥德赛的？
13: 其实这有一个我们在纪录片自己的宣发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一直觉得纪录片它可以表达的东西很多，就是我觉得没有界定为就是我们好像只能拍这样或只能拍那样。那同样一部电影院线上线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个纪录片的解读方式，你去让观众了解到更多的东西？
12: 嗯，
13: 这个是其实在我们团队里边一直都有的思路。
12: 嗯
13: 嗯，那诺兰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片子，就是我经常会把他的片子拿出来去分析，就是他这段怎么来制作的，他的视听语言怎么来做，他的声音效果，然后他怎么做出这种时间感空间感，就是说那其实即使我是做纪录片，那我依然也可以从电影里面学到很多的东西。
12: 嗯，
13: 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敢去做这个东西，确实是他有个迫在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奥德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点，也是让你能想象，就是它是建立在一个神话和史诗的层面的。
0: 嗯，
1: 那这些里边本身就是，那比如说奥德修斯到底存不存在？
0: 嗯，
1: 特洛伊

0: 城到底存不存在、
1: 嗯、
0: 这段荷马史诗到底是大家口耳相传吟唱出来的、
1: 嗯、
0: 还是真有那么一段历史、
1: 嗯、
0: 其实我们翻阅很多资料以后你只能找到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也是我觉得纪录片你就像一个探索的过程，你可以用你的视角去探索一下、
1: 嗯、
0: 那我也很好奇它到底存在吗，这些是真的吗，有多少是来源于当时那个时代真实存在过的生活或者痕迹、
1: 嗯嗯、
0: 那这就是一个很适合做纪录片的一个题材。
1: 嗯 嗯
0: 然后我也觉得对于我们团队来说，我们一直说我们想学习 AI 用 AI， 其实早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了，包括生成一些这种宣发物料海报，就在我们传统纪录片里边我们都已经在借用这个工具，但是没有一个事情是能让你从头到尾就是非常亲力亲为的感受这个事情的，所以那我觉得团队需要一次破冰。
1: 嗯，
0: 那我们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一起来做一下。
1: 嗯，
0: 然后就开始了这个事情。
1: 嗯嗯，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这也是其实我觉得人之常情，我们在过去可能有大量的看片的这种经历这种经验，尤其是看纪录片。这位朋友就说，我刚才看到这个旁观者说，我一直觉得纪录片的魅力就在于它真实。其实以前可能经常会这样讨论啊，我们说纪录片它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表现的手法才是纪录片或者才更真实。尤其是记录两个字就给人感觉它一定得是真拍真的。但是我突然想到，其实我跟您或者跟其他纪录片导演在聊天的时候也曾经说到过，就算以前很传统的纪录片当中有很多的场景其实要情景再现的时候，要拍一些可能无法拍到的东西的时候，过去有一个名词叫可能更古老一些，三维动画也可以啊。
0: 对，情景再现。
1: 情景再现，对、
0: 嗯。
1: 其实很多东西它还是有虚拟的部分，只不过那个时候 AI 还没有这么强大。
0: 对、嗯。
1: 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已经在纪录片里，您的纪录片里应该也存在，也会要有这样的手法来表现无法实拍的东西吧。
0: 嗯，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做《灿烂的季节》里边，
1: 嗯，
0: 我们涉及到好多这种少数民族，
1: 嗯，
0: 他的祖先的传说，
1: 嗯，
0: 他的那些文化传承里边那些演绎的东西，
1: 嗯，
0: 那他只有一些留下的这些符号或者一些口耳相传的话，甚至都可能没有书本，
1: 嗯，
0: 没有什么，
1: 嗯，
0: 那我们也是觉得，那你怎么能理解现在的这个民族是这样的生活，你可以想，
1: 嗯，
0: 想演绎。那我觉得以前我们的演绎可能就找了一群村里的演员，
1: 嗯，
0: 试图穿上古装去演绎，
1: 嗯，
0: 其实并不是很就是很真实或者说很到位，
1: 嗯，
0: 因为
1: 不理想，
0: 非常不理想。就是我一直觉得它有点像中间来了一场小型的舞台表演，
1: 嗯，
0: 但是并没有演出当时那个情境的。
1: 它是不是跟那个原来那个纪录片的那个风格其实有的时候挺不搭的，挺不融合的？
0: 对，
1: 嗯，
0: 它其实可以融合，
1: 嗯，
0: 只是就是我们也很受条件有限，就
1: 是
0: 你所有东西都断层，
1: 嗯，
0: 然后它所有东西它都又不够，然后你的拍摄时间又很有限，
1: 嗯，
0: 你是无法再现那样一个远古的，
1: 嗯，
0: 你可能要找到一个长者，然后找到一群年轻的人，
1: 嗯，
0: 他们还要去到那样的地方生火，
1: 嗯，
0: 点炭，去把那个祖先的怎么把这个火种留下故事传承，
1: 嗯嗯，
0: 这是其实我们在做灿烂季节的时候当时想让这个片子的厚度再多一点，就是让你对这个民族的文化了解再多一点，不是停留在就是我旁白讲了，
1: 嗯，
0: 然后大概有一些空镜的画面能传达，
1: 嗯，
0: 那包括我们想说像布里亚特人从俄罗斯那边迁徙过来，
1: 嗯，
0: 他怎么样演变这个，那如果说你现在能借用 AI 的工具，你一定是能让大家感受到。
1: 但当时其实还没有这个条件。
0: 对，
1: 嗯，
0: 对，其实我们是一直在想你我们怎么来演绎。
1: 所以这次奥德赛的完全有条件这样做，但是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奥德赛我们发现它不是说中间有一段是在用 AI 生成。
0: 嗯，
1: 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整部片子都是用 AI 生成。
0: 对。
1: 当然这个后面我们不是说生成一下你几秒钟然后这个片子就出来了，绝对不可能。因为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个人一个个体说你所有的你只要交给 AI 几个工具就可以生成什么什么。后来我发现其实说的很简单，你最后你去探寻那个答案的时候，生成什么，生成一个大概一分钟啊，生成两分钟，这个粗糙一点，反正你也不是要一个什么样的完整的作品，没有问题。但是你这个片子每一集是
0: 二十多分钟，
1: 一共三集，对吧？
0: 嗯，
1: 那么这么大的篇幅是

0: 我没说错的话，就是每一秒都是 AI 生成的。
1: 对，每一帧每一秒，
0: 对对对，都是按帧算了。对，那这个就是完全和我们刚才说的，在某一个纪录片里用一段啊，它需要了我们用一段，是不一样的概念了。
1: 嗯。它相当于这个会有更多的那个剧情，因为我们会把我们的故事分为几个层面。
0: 嗯，
1: 就是那我们在讲这个故事中，我们先说荷马史诗怎么来描述奥德赛整个这个过程的、
0: 嗯、
1: 这是我们说的有点像传说神话这部分的内容。
0: 嗯
1: 那历史上所有的考古考证这些资料你是可以在网上找到的，包括论文。
0: 嗯，
1: 然后大家怎么来研究，甚至就比如说针对奥德赛，他在那个漩涡的那个地段，一面是漩涡，一面是那个六头怪去抓他那个地方，这个地方真实存在吗？那他们也有大量的学者会指向这个地方是在哪里。
0: 嗯，
1: 他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给你传说的这种可能性，是因为他海洋的流动，洋流的游动非常快，形成了那种回旋的漩涡。
0: 嗯，
1: 所以它是有一些可以结合的，就是真实存在的这些史实的。
0: 嗯，
1: 那我们在这里边，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内容要分一下层，就是传说部分，你是要尽量严格按照就是荷马史诗里边描述的。
0: 嗯，
1: 哪怕这些情节我们也不太能理解的。
0: 嗯，
1: 那我们尽量是要还原它是怎么样来做的。然后呢？第二部分就是我说的史实考察的考证的这一部分，我们要尽量的是找到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这件事情它跟这个是有关联。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它就是纪录片的真实，它并不是说你是不是真拍，我们只是说你的信息来源，你所有的东西是不是真实的。
0: 嗯，
1: 这个不是在杜撰的。
0: 嗯，
1: 我也可以假设和猜测。那学者的，比如说学者研究一个东西，它也有好几个方向，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摆在面前，就是到迄今为止那我们能研究到的成果是一个这样的。
0: 嗯，
1: 我们把这些真实的东西告诉大家。嗯，然后第三面呢，就是我觉得是演绎的部分。
0: 嗯，
1: 就类似于那比如说他回到宫殿有打斗的部分，我们都知道有打斗，最后肯定是他拿弓箭他打赢了，那中间具体怎么打，那这是我觉得是演绎的部分，
0: 这个过程。嗯，
1: 我们希望他精彩。
0: 嗯，
1: 30秒不够，来45秒，这就是我说的我体验到了就是掌握素材的快乐。
0: 快，
1: 我就觉得在这块剪的时候我觉得不过瘾。
0: 对
1: 对，我们需要更多的这种的打斗的画面或是风格性的东西进来。
0: 嗯，
1: 让这一段情绪更饱满。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杨坤那个磁性十足的嗓音，略带沙哑的爆破质感，近乎于饶舌的咬字，收放自如，随心所欲的假声运用，和那时常出现在乐句结尾处标志性的沧桑虚声处理，都使得杨坤成为了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个特殊的音乐符号。
1: 无名旅人，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已将被遗忘。灯火凋落，

说到毛不易的话，我会觉得他的原创是他最大的利器和魅力。他的词骈散结合清新质朴，可以说是超乎年龄之上的一种成熟，对于生活的感悟特别的透彻，娓娓道来，每一句都能够戳在人的心窝上。可能第一次听的时候你不知道曲中的意思是什么，但再听可以说已经是曲中人了。这大概就是每一个人听完毛不易的感受吧。你从

很多人很关注戴佩妮的日常生活，因为她真的是一个生活中处处充满热情的人，对于自己喜欢的事物永远都全力以赴。这样的性格也反映在了她的养生哲学里。佩妮是如何养生的呢？她总是亲自下厨，从挑选食材到厨房里烹饪，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平常生活呢，也是早睡早起，生活简约而单纯。

0: 可能我们大多数时候看到一个人吃饭、逛街、看电影，都会觉得有点孤独，或者就宁可在家待着，也不出门。但其实你后来会发现，独自奔走的过程是会让人享受的。孤独啊，都是人生的必修课，没有人会一直陪着你。我们要学着与孤独做朋友，习惯孤独，享受孤独，这样才会成为一个强大的人。
1: 我最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张涛。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农历8月13，星期三。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为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至今无私奉献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志愿入库者及坚守生命救助一线的爱心人士，为破除群众对造血干细胞捐献的认知误区，普及科学捐献知识，凝聚社会爱心力量，墨奇红十字会组织工作人员走进伊朗广场，开展世界骨髓捐献者日专题宣传活动，以公益宣传致敬每一位平凡的热血英雄。为切实加强校园网络安全教育，提升师生及家长网络安全防范意识，规范学生上网行为，营造安全文明的校园网络环境，近日尼尔基第二小学开展网络安全系列主题教育活动。活动形式丰富，覆盖面广，主要通过国旗下演讲、学习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发放致家长一封信、布置主题宣传展板四项举措，扎实推进校园网络安全教育走深走实。中秋佳节将至，为传递社区温暖，关怀辖区困难群众，9月21号，库如奇社区组织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开展中秋入户走访慰问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志愿者们提前整理好大米、月饼、豆油、牛奶等节日慰问品，驱车前往居民家中。志愿者与群众亲切交谈，细心询问身体状况、日常生活情况，倾听群众的诉求。同时，志愿者化身贴心帮手，帮助打扫屋内卫生，擦拭门窗家具，排查家中用电安全隐患，用实际行动改善居住环境。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0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2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

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行为。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消息，自2019年内蒙古系统性开展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以来，全区累计下达3.1亿元补助资金，并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引导居民出资等方式，助力全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1360部。近日，入湾出海，广货行天下，悦木优品通全球肉牛产业交易会在广州广交会展馆启幕。展会现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携米面粮油、林下产品、休闲食品、酒水、文创等8大类150余款产品集中亮相。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人民日报的报道，住建部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18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最新版住宅项目规范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再看住宅配置，以前是7层及以上需设电梯，最新版住宅项目规范改为4层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此外，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最新版住宅项目规范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控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因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作用，对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宜配租则配租，宜配售则配售，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满足其基本住房需求。以上就是今天末期早新闻的全部内容。秋分恰逢农民丰收节，一稻一粟皆是岁月馈赠，愿往后的日子忙有所得，耕有所获，烟火温暖，岁岁丰盈。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我觉得每一个节日吃吃喝喝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的，是的。嗯，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秋节的那些吃啊，如何在中秋佳节吃的不一样。
2: 对，嗯，啊，那当然除了这种传统的月饼，我们一定会提到，因为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个专家哈，
1: 没错，
2: 吃上面的专家。
1: 是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嘉宾。
2: 对，对，
1: 欢迎二朱老师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3: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科普作家二朱。
1: 嗯，对，
2: 科普作家，
3: 我是科普作家，不是酒囊饭袋。他们说的我好像就会吃似的。
2: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这个二朱老师其实来跟我们说过这个很多科普方面的事情哈，然后看了看二朱老师的朋友圈，然后想了想二朱老师之前在吃上面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研究。
1: 是的，
2: 我说要不然我们试着请一请二朱老师吧。嗯，然后二朱就欣然的答应了，非常感谢哈。
1: 那当然大家如果对于自家餐桌在中秋节不一样的这些小元素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聊一聊，互动一下。
2: 先问一下二朱老师吧，其实是我们说吃的专家，应该叫美食家哈。
1: 嗯，
2: 你比较喜欢吃哪一种类型的月饼？哦，这两天疯狂的在问。
1: 先来聊一聊月饼吧。嗯，
3: 就
1: 二朱老师会喜欢吃月饼。
3: 要是说这个口味的话，我比较喜欢那个流心月饼。
2: 啊，就是
3: 那个吃起来甜甜的，
1: 然后
3: 感觉
1: 软糯的感觉，
3: 对
1: 哈。
2: 而且那个都不大。嗯，不是那种月饼特别大的，
3: 那个，挺小的，一般都跟棋子儿那么大。
2: 是，
3: 然后一般呢，就是跟我们家孩子呀，或者是跟家里人一块儿，俩人分一块儿，哎，还挺好。因为好多那种广式月饼现在越做越大。
2: 哦，是的，
3: 做的，哎呦，
1: 对，有的甚至我看现在网上流行那个叫什么鲜肉月饼，然后这么大个儿，就是比脸盘子都大。
3: 对对对，像那个厦门的那种月饼就做的挺大的，一般会做到直径，比如说跟咱们那个6寸8寸的蛋糕那么大，
1: 就是得全家人一起分着
3: 吃。对，那个就是家里人口多，然后大家一分，一人一块儿，挺好的。嗯，但是我们家人口少，这有一块都吃不了，哎呀。
2: 对，
3: 这个挺怎么说呢，挺烦恼的。其实吃月饼以前啊，就是吃这个什么自来红啊、自来白啊，
1: 哎，
3: 还有什么提浆啊、翻毛啊这些月饼。而且一说到这月饼的口味儿，往往就是吃什么口味儿，大家有时候争论开了。但是我查过一些资料，包括像什么梁实秋先生、唐鲁孙先生他们说过的，他们喜欢的实际上就是枣泥儿的口味儿，因为这个枣泥儿你要做好了。是特别特别怎么说难得的，
1: 还真是，
3: 因为你费工费料，你要把那枣泥磨得特别细，吃起来是这个特别一种润的口感，而且要有枣香味儿，那个还不能太甜。
2: 对，
3: 太甜你又把那香味儿给抢走了。哎，我吃过一次，算是波波铺后来改的厂子，就在我记得小的时候吃过一次，那个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它那个枣泥馅儿真的太香了。再过之后我就没吃过那么好吃的枣泥馅儿的这个糕点。
2: 对，哎，枣泥馅儿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特别容易甜。
3: 对，就是好多
2: 甜就齁得慌。
3: 由于它那个枣没弄好，就是也是一个老先生跟我说的啊，就是说它那枣处理的不好，导致它里边那味儿不是特别好，它就多放糖，
1: 就会发苦，
3: 然后把那味儿给压进去。
1: 是，
3: 对，这个时候你就怎么说呢，它成本又高，而且它容易翻车，那还不如用点别的馅儿呢。现在我们最常见也就是自来红和自来白。那
2: 对，
3: 丹丹我问问你，你知道自来红自来白有什么区别？
1: 哎，我们还真知道，
2: 我们那天还真问了一个专家，了解了，
1: 就是
2: 一个用的荤油的，
1: 一个是荤的，一个是素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比如说这有这个祭月活动的时候，

0: 对吧？会用这个其中的一个啊。
1: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那自来红那是用的是烫面
2: 啊，烫、
0: 哦、
1: 对，
0: 还有这说法。
1: 所以他那个就是你弄出来以后是红色的嘛。
2: 哎，你看我们两个好容易知道点啥，
0: 哦、没想到就还是半瓶子逛的，
2: 赶紧显摆一下，
3: 因为
2: 还没显摆明白。
3: 少了，
0: 是是。然后我们今天呢又长知识了啊，这个自来红、自来白也说的，在中秋这一天的算是传统月饼啊，但是还是有不一样的点的。
2: 是的，看大家怎么说好不好？像这阳光说。在过去啊，人们将月圆视为团圆的象征，所以中秋节又称为团圆节。
0: 没错，然后重新说了，这中秋佳节如何吃的不一样。北方人吃饺子准没错，
2: 真的，
0: 这个
2: 北方人绝了。
0: 对，这每逢啊，不管过什么节，这。餐桌上都得包点饺子，
2: 对，就是我南方来的朋友、就
0: 特别不理解、
2: 非常不理解这件事情、就说为什么你们每一个节日都要吃饺子、我说有不吃饺子的节啊，比如我们元宵节会吃元宵，
0: 不，元宵节也会包饺子
2: 那我们中秋节绝对不会吃饺子的啊，主要吃月饼啊，只不过可能每一家喜欢的月饼的口味不一样哈。燕玲说了，我们打算清淡饮食，红烧高改白烧，能清蒸的清蒸，白灼的白灼、少油少盐反而更健康。
0: 是，然后宝姐还说、你在家吃月饼脱离不了一个字儿，那就是吃。
2: 对，七七五八说没什么太特别的，就多了几样月饼在桌子上，有海鲜什么的，吃点喝点就行了。哎，其实说到月饼，我想说一个啊，就是、我去年认识了一个小朋友，然后他是内蒙人，然后他从去年开始每年的中秋节呢就会给我寄他们老家的月饼，然后他跟我说他每次的那个月饼都是当天会给我寄到，是因为好像说是前一天牧民才去做好，是酸奶油渣馅的月饼。
0: 哦，酸奶油渣馅，这是内蒙的特产。
2: 内蒙的，对。
1: 你说的这个月饼是大概什么样的？
0: 对，我也特别好奇。
2: 对，它的皮儿其实也是我们普通那种广式月饼那种类似的
0: 皮，酥
2: 皮啊，对，但是里面是酸奶馅的。或者是有那种他们做的那种油渣馅儿的，
0: 那吃起来是什么口感呢、
2: 口感特别好，因为它不是很甜，还有那种奶香
0: 啊，
2: 就跟我们普通吃的这种月饼不太一样。
0: 就是它只有酸奶的那个酪乳，
2: 它也有好多种，它有油渣的，有酸奶的，也有荤的，但荤的我不是很爱吃、但这种月饼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它保质期极短。
0: 对，
1: 因为它那个
0: 很容易变质嘛、
2: 对，所以我就得疯狂的炫、要不然就浪费了。
1: 其实啊，其实你吃的这个只不过是把馅儿蒙古，就是内蒙古化
2: 的
1: 这个、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广式月饼，但是真正的那个蒙古的月饼，我是吃过几次，就是有一次我去那个内蒙古几个地方，比如说像丰县啊什么，丰镇那边，然后当地的那个月饼就跟咱们那个桃酥有点像，但是它比桃酥厚，也比桃酥软，它是用酥油和上面以后。然后呢再制作而成的，然后上面还撒上白芝麻，这个吃起来就特别的香，就是你怎么说呢，就是把你那个油渣吧，油渣的那个口感类似，然后呢你直接给它做成一个饼，然后
0: 它是有馅的吗？
1: 没有馅，
0: 哦，
1: 它就是纯面。实际上这个月饼啊是最早的月饼都是没有馅的、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说，就是这个月饼你要早上起来喝碗那个什么酸奶啊什么的，就是那个哇太香了，但是啊就是我现在想这个太香的后边就是这个碳水炸弹、
0: 对，
1: 但是它一点都不腻、就是好的东西它会让你吃着一点都不腻、但是它的热量肯定是很高的，因为里边酥油，还有好多糖，还有这个碳水啊，你再喝一碗酸奶，然后这个口感又很好，吃了一块就想吃两块，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东西吃一块已经就是我的极限了，那么如果再吃肯定会想吃，但是呢你如果再吃的话可能热量就高。咱们再说这个中国传统的月饼啊，首先月饼是咱们汉族人的一种
0: 传统美食，
1: 传统的美食，但是最开始的月饼真的是没馅儿的，
2: 哦，最开始月饼没馅儿啊，
0: 就是个大饼，
1: 就是
0: 圆圆的，
1: 然后呢它在上面印上各种的
0: 花纹
1: 啊什么的，然后有的上锅蒸，然后不同的方式，然后但是这种月饼呢就是传到了全国各地，然后呢在各种改良，实际上我们看到包括什么苏式啊广式啊这些月饼都是在传统月饼上改良而成的。那么真正如果你想看到就是说最传统这最传统的这个月饼，在云南好多地方还能看到，包括
2: 鲜花月饼现在都是
1: 鲜花饼，但是呢就是在那些地方比如像丽江啊还有好多地方，就是他的村里边还有人真就是去做这种月饼，还有去卖的。那么如果说朋友们想看看这个最就是最原始的月饼是大概什么样，你可以去那边看看去，然后呢尝一尝，其实也挺好吃的。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去青海那边，他们那边有这个月饼都是蒸出来的，分大月饼小月饼，小月饼它 一笼有好几个吧，然后大月饼就是一笼就一个，
2: 嗯，
1: 跟咱们那个就是传统的汉族那月饼也很像，但是吧，那个小月饼它是就蒸出来以后就跟花卷似的，里边有红的有绿的，然后、
0: 啊、为什么会有红的有绿的？是因为配料不一样吗？
1: 它都是里边涂上那个红曲，然后还有那个香豆，
0: 哦、
2: 这跟我老家做的一样。
1: 哎，这、
2: 哦、
1: 这个
0: 是西北的月饼，
2: 对对对，我们甘肃也
1: 是。然后那个大月饼就是整个一大个，你想一屉就蒸一个，然后呢买。卖的时候呢，你可以就是人口多，你可以一个都卖走。但是有的呢，就是切一块，切一块带回家，你看着跟就我看着就跟发面饼似的，
2: 像那个花馍。
1: 但是吃起来那个味道还是挺好的。
2: 嗯，对。
1: 我觉得就是全国各地它不同的这种月饼的发展，包括它的这个怎么说和当地的这个人民的生活，它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就真的是你仔细想一想，还是挺有意思。有机会我大家可以去各地看一看，观察一下，然后。都是一些很有趣的东西，
0: 没错，
2: 对。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刚刚那一首《看月亮爬上来》送给大家啊。
2: 那今天除了我们两个人呢，还请到了科普作家啊，我们的这个科普专家二猪，欢迎。
1: 欢迎二猪。
3: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会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在中秋佳节都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吃的这些讲究啊，就是大家可能在市面上买到的都是这种广式月饼，但其实各地都有自己的这种月饼。
3: 目前我跟一个老先生聊过这个事儿，他说就是为什么广式月饼它能流传这么广，第一就是说广式月饼它比较耐储存，就是它也比较
2: 放的时间比较长
3: 啊，对，也耐运输。你不像比如说苏式月饼那酥皮的，你运
1: 脆了，
3: 对啊，运过去以后，然后皮儿都掉光了，就剩下馅儿了，那你怎么卖啊？但是广式月饼它这个问题就好很多。它的皮儿首先是那种糯的，它不容易碎，而且呢，它这个馅料特别多，就是相对于所有的月饼，就是这些月饼里边，广式月饼它是属于馅料占比比较大的。那你吃起来，哎，这里边都是馅儿，那这个觉得大家就会觉得好。另外一个就是它确实是改良比较早，然后它的这种馅料的丰富程度是更高的。那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以前就吃月饼啊，后来呢，第一就是最开始我妈买了这个广式月饼拿回家。切开以后，哎呦，中间还有一咸蛋黄呢，哎，这个很新鲜，当时就觉得很新鲜。后来叫家里人都喜欢吃这个，然后再发展出来各种各样的这种馅料，比如什么莲蓉啊，什么这个，甚至后来还有什么水果馅儿啊，大闸蟹馅儿啊，什么麻辣小龙虾馅儿，什么馅儿都有。
2: 对啊，你看，来看看我们这个听众哈，说就喜欢这样说美食的嘉宾，在这样的节日就很开心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哎呀，我刚看见老师穿的衣服呀，
1: 特别像五人
2: 像五人月饼。然后还有朋友在说啊，这个中午要包茴香馅的饺子，晚上去赏月。你看，北方人还是逃离不了饺子，是吧？
1: 没错。
2: 兰州的月饼它很像花馍，就有一点像刚刚这个二猪说的这种月饼，它是一层一层的那种千层馅，里面有这个苦豆啊，然后有姜黄啊，它，
3: 哎，对，就这些东西，
2: 然后还有玫瑰花啊，所以就是有这个月饼，我特别爱吃啊。其实说是月饼，
1: 它其实有点像主食，
2: 它有点像花馍，对，就是在这个时令节气然后吃的这样的一个主食。当然也给赋予了，因为它圆圆的嘛，很漂亮，就是也有一个比较好的寓意，所以也就是叫我们兰州的一个传统月饼哈。
1: 是，
2: 哎，娇娇喜欢吃哪一类型的月饼？
1: 我呢，其实不太爱吃月饼，因为我觉得月饼太甜了。但是呢，就每逢这样的一个节日，你总觉得不吃点儿就少了一个仪式感。所以我一般吃呢，就会吃那种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甜一点的，
3: 比如说什么麻辣兔头馅的。
1: 这个有点太那个，
2: 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1: 太罪恶了，但是就是还是说，比如说有一些就是蛋黄馅的呀，啊，或者是那种五仁馅的，切一小块啊，因为觉得五仁馅说实话还是料很足，就你能感觉到它是有真材实料的，而不是那种就是糖泥啊，就是糖啊，然后还有那种酥油啊和的那种馅儿。
2: 对，哦，就是喜不喜欢吃五仁月饼这个事情。哎，你喜欢吃吗，二主老师？
3: 我挺喜欢吃的，就是但是有一个前提，这个月饼它得货真价实做得好。就是五仁月饼，因为最近就是也不能说最近，反正最近几年，这个网上的网友对这个
1: 对
3: 五仁月饼可是口诛笔伐，
1: 是
2: 这个太多了。
1: 这前两年还有说拿五仁月饼当那个板砖使的，
3: 哎，这个是真的，就是以前有一个。这个相声也是说这个月饼啊从这柜台上掉下来了，然后正好砸那个买东西的顾客的小孩脑袋上，小孩就哭了，然后这个顾客就不干，说你这服务员态度太不好了啊，你说我们家孩子也没怎么着，你怎么拿秤砣砸他脑袋呀？结果那月饼就顺着那个门轱辘出去了，当外边有一压路机正那个压路呢，咣一下把那月饼就给压到那个柏油路里了。然后大家就说怎么弄啊，这得抠出来啊，结果就是连铁锹都上了，最后铁锹都卷了都没弄出来。然后旁边过一小贩说，你们这个城里人啊不行，说你看我的，拿一江米条一撬，嘣就出来了。
1: 就我觉得也是从
2: 这个冷笑话。
1: 另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形容就是五仁月饼，因为它的料非常的足，所以它很瓷实。
3: 不是，就是真正你做的好的，它不应该这么硬。就是
2: 其实
3: 反映的就是当时糕点它好多偷工减料，然后你这个不按规矩做，最后做出来都特别硬。
2: 对，虽然说这个有一点夸张，但有一段时间那个月饼确实是这样的。
1: 对，
2: 就是
1: 非常非常硬。
2: 大家说起月饼都说是那能砸人，就不好吃。但是这两年慢慢的好像又好一点了。然后说回五仁月饼，就我要说我不喜欢它，原因是因为我里面那个青红丝的味道我接受不了。
1: 嗯
2: 哦，完了我们在节目之前跟这个二柱老师聊，他说有好吃的青红丝，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好吃的青红丝是什么味道？
3: 对对对，好吃的青红丝就是你吃出来其实是那种就是陈皮啊，还要加上那种糖的浸在一起的那种香味儿。
1: 它其实青红丝就是陈皮，
3: 对，它是用那个橘子皮
1: 、嗯，
3: 说白了就是橘子皮，然后用糖那个糖渍，然后给它腌制以后，然后它进去味儿，然后再等于就实际上就跟果脯是一样的东西。
1: 嗯、
3: 那么包括吃这个果脯吧，好多人有人喜欢，但是也有人说这个味儿太不好了。那么我也是，就是如果真的是好的这种果脯啊，基本上它没有太难吃的。
1: 对，
3: 但是现在。怎么说呢，就是好多两尾不齐吧，商家他做出来的东西有的就是为糊弄事儿，尤其是好多这个怎么说，打着这个旅游卖给这个游客的，
1: 嗯，
3: 他知道你这个人不会买第二次的，所以他卖给你一个非常便宜的。你比如什么，像这种太多了，比如像什么那个十几块钱的北京烤鸭呀，
1: 嗯，
3: 然后特别便宜的这种旅游的小产品啊，那拿回去以后人家一吃，哎呀这个不好吃，那人家肯定就会说了，他可能也并不知道这个东西是这个商家的问题，他就会说这个不好吃，这个怎么怎么样，然后大家呢再跟网上一发酵，其实就变成这样，这个东西它的销量也就下来。那么包括好多传统的糕点它是见功夫的，就是它必须用料足，而且你做的时候特别费工，就导致了我们很多的时候吃到的这个它卖不上多少钱呢，但是又很费劲，商家也不愿意卖，最后慢慢就都没了。
2: 对，所以其实不是五仁月饼的锅啊，是做的不好。
1: 对、
2: 嗯、
1: 做法的问题。
2: 对，做的好的可能还是很好吃的啊、
1: 嗯、
2: 尤其是它比较货真价实嘛，就是真材实料，你一看就能看得见它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啊。所以大家可能对于月饼的这个喜好、啊、还真的是不一样啊。有人喜欢苏式月饼也有啊，就喜欢这种鲜肉馅的月饼。那天我跟我朋友聊，他是个北方人，但他打从接触了这种苏式的鲜肉馅的月饼了之后，他就不可自拔，他就觉得哎这东西太好吃了。但我就不行，我就觉得那个这个跟这个包子变成酥皮的有什么区别？
1: 对，就变成了包子了啊！
2: 哎呀，就我可能不是很喜欢。
3: 嗯，你吃的是就是在家里吃的还是在当地吃的？
2: 我是在当地去买的，有完全就是我个人的原因，我接受不了这种这个肉馅的这种口感，
1: 就觉得
2: 还有个梅干菜的这种口感。
1: 嗯，
3: 我倒是挺喜欢，但是就是好多这个就是这种鲜肉月饼，我建议就是你。当现买现吃，
1: 就别买那种
3: 你拿回来以后再加热，它就味道会差很多。
2: 对，
3: 当然也挺好吃的，但是就真的比那种现做出来差不多，因为它这个油嘛，油一凝固，然后你再一加热，这个风味它会减去很多，就跟我们家里吃饭一样，你吃饭刚做出来是特别好吃，因为它本身这个鲜肉月饼就是这种那么烹饪的食品，对，又是肉馅，而且它里边你吃着挺香，说实话还是挺腻的，因为我们吃这个东西吧，就是所有的肉类实际上我们吃的都是它这种脂肪还有胆固醇的这种风味儿，这是我们人类喜欢的一个味道，因为本身我们是一种偏向肉食的杂食动物、
2: 嗯、
3: 那么你把它这个凝固以后再加热，然后这个风味就会减其大半，然后你再吃的话还有其他比如皮儿也那个就是怎么说呢，你口感也会变差了，然后这个肉的风味也会减退了、
1: 嗯、
3: 这个时候它实际上就会差好多，所以有机会去的时候，这个朋友一定
1: 去南方啊，感受一下现做出来的
3: 这种好多地方，你要尝尝现做的。
1: 嗯，是，哎，你看就有朋友说了，这北方人有的还真受不了这种肉月饼啊、肉粽子啊这种风味，真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饮食习惯的问题，口味习惯的问题。
3: 对，因为我以前就是我父母就特别接受不了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呢。可能就是和我最近这参加工作以后、
1: 嗯、
3: 经常去一些地方出差，好多地方满世界跑，然后接触的东西越多，然后你实际上你的怎么说就是你的这种
1: 接受程度
3: 开，就是内心的开放性就越强了。其实就和到了现在，我就会有一种，比如说看到这儿有一新鲜吃，哎，我想去尝尝这是什么味儿，因为这个一个食物的味道往往就代表这个当地的这种民风。

0: 那么当地人喜欢吃什么，他们会背后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包括有什么文化的传统，这些都是好多可以深挖的一个事儿。所以反而现在我倒是去一个新地方，都
1: 愿意去尝试，
0: 对，都是去这个比如像居民区啊，或者是这个当地人都去的那些地方，然后去看看他们吃什么，然后他们用什么，他们怎么吃，哎，跟当地人聊聊天挺有意思的。
2: 对，所以其实我应该改变一下啊，我就不能从心底里面先不接受它，就觉得啊有一个比较固定的这样的模式。
1: 因为你传统观念里就觉得，哎，这个东西，比如说月饼，它就应
2: 该
1: 是
2: 甜
1: 的，
0: 对
1: 啊，然后所以你就接受不了这个咸的。
2: 是啊，包括你看，像二猪就说着说就说回本行了啊，就哪怕说到这个美食的科普，还是会说到这个，哎，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成分，然后让我们的人类特别的喜欢。我觉得其实可能美食就是跟所有的这种风土人情跟文化是离不开的。
1: 对。
2: 就包括你看我们刚刚说这个酥馅儿，它就会有什么梅干菜呀，然后会有肉啊，你像这种兰州它就会就地取材，我们兰州的市花是玫瑰花，所以它就把这些吃的放到里面，也代表了我们当地的文化。
1: 没错，
2: 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 ABC 说了，我希望大品牌能多做点低糖月饼，要不然能不能配一片二甲双胍的月饼。其实这也确实说明一个问题，很多月饼做的太甜了，
1: 而且现在也能说明现在很多人越来越注重健康了。
2: 对，时光雕刻说，中秋大餐我们家有海鲜，有鱼，有肉，还要有水果。
1: 然后葛大爷说了，吃的其实都差不多，就是看如何做的百花齐放了。
2: 是，晨曦说，我就爱吃北京传统风味的五仁月饼。
1: 是的，
2: 这个是一定的。还有这个时光雕刻，各种口味的月饼拼到一起，什么都来点。然后因为月饼可能一到这个季节，大家就会变成这个走亲访友，可能比互相来赠送，他而且会赠送一些自己家乡的这种口味的月饼，所以可能有很多家在这个饭桌上都有这种拼盘式的月饼给大家奉上，也挺好。我建议大家啊，月饼虽然好吃，有的时候朋友很喜欢吃，一定一定不要吃多。
1: 没错，
2: 我们来这个分一分 ，share 一下，
1: 是的。
2: 好，那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哈，明天的节目呢，我跟大家来接着聊这个话题。
1: 好，
2: 那今天就这样啦，我们明天再见吧，
1: 明天再见，
2: 拜
1: 拜。
3: 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恒大汽车在港交所发布了多份财报，其中恒大汽车在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中透露，集团现在已经完成了退出汽车制造业务，并基于其保留的电动汽车电池及汽车制造相关专业技术，实施向轻资产业务模式战略转型。一句话总结，恒大表示完全退出汽车制造。虽然说恒大汽车入局汽车行业的时候声势浩大啊，但实际上一路走来并不如意。自成立以来，恒大汽车旗下仅上市了恒驰5一款车型，上市之后呢，并没有得到市场的青睐，销量持续走低。此外呢，众所周知的造车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但是恒大汽车一直以来资金链紧张，又面临着停工停产的问题、子公司破产重组、经营危机等一系列的难题。虽然恒大汽车也曾积极寻求自救，但是最终都是没有结果的。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恒大汽车总负债已经达到了725.43亿元。其实恒大汽车的退场也是不少造车新势力进军新能源赛道的一个缩影。伴随着汽车市场竞争的加剧，行业已经进入到优胜劣汰环节。几年前，不少的造车新势力纷纷入局新能源赛道，但是时至今日，已有不少的造车新势力品牌正式倒下，车企大浪淘沙的淘汰赛正在急剧加剧进行当中，新能源市场竞争将迎来新的阶段。这也不算什么新闻了，但是恒大自己亲口来说的又不一样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所谓的恒驰汽车的门店早就没有了。接下来就聊聊赛力斯和华为的事儿。简单来说，在2027年1月1号之后啊，问界将会独立运营，也不会在鸿蒙智行五界的体系当中了。从造面包车的车企到华为赋能叫板 BBA， 赛力斯他为什么还要单飞呢？好，接下来时间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5年之前，赛力斯还是一家主要造面包车的车企，它的前身是东风小康。在2005年的时候，东风小康面包车下线，定价呢2.98万。农村包围城市5年的销量突破了50万，巅峰时期市占率超过10%，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虽然打不过50，但是兄东风小康好歹也是面包车行业的 No.2。 或许是面包车行业天花板它太低了。2016年的时候，东风小康注册了赛力斯这个新能源品牌，在硅谷设立了研发中心，挖来了特斯拉前团队的成员。但是从造面包车要转行造乘用车，谈何容易呢？首款的车型赛力斯5在2020年的时候，全年加上2021年前3个月，累计它只卖了九百。

41台。而在这个时候，转折点它出现了。就在2021年4月，赛力斯和华为签下了合作协议，成为首个智选车的品牌。当年12月 ，Atto 问界发布首款车 M5 上市。追溯来看，都已经过去5年多了啊。其实，即使傍上了华为这棵大树，当时也没有多少人看好问界啊。一个造手机的，一个造面包车的，怎么能够造高端的乘用车呢？直到问界 M9 发布，一下子就引爆了市场。很多花粉认为问界就是华为汽车，其实不然啊，华为本身就不造车。2025年全年问界交付突破了42万辆，成为了中国市场销量最高的中国豪华品牌。而问界 M9 呢，在50万级别的市场当中销量是吊打 BBA 的，上演一个打十个。仅用46个月的时间，问界就下线了100万辆车。46个月啊！2025年，赛力斯的营收做到了1650.5亿元，规模净利润达到59.57亿元，首次全年盈利。新能源汽车销量47.23万辆，新能源汽车的毛利率达到了28.76%。华为它帮助赛力斯补上了产品定义、智能化研发和高端制造能力的短板，也实现了品牌的跃迁。短短5年，赛力斯从面包车行业的老二逐步成为了高端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说了这么多，看起来都是在介绍双方的合作，但是还是要说说开头的那个问题啊，为什么会分手？正因为赛力斯和华为合作之后啊，改变如此之大，让他们俩的分手显得如此让人震惊。本以为是一桩好的联姻，高山流水觅知音啊，但是没有想到山盟海誓的诺言也经不起商界的浮浮沉沉呢。人们不禁要问一句，到底是为什么呢？重要的还是利润。亏损是绕不开的一个词语。今年上半年，赛力斯营收同比下滑7.87%，到574.93亿元，规模净利润亏损17.17亿元。今年上半年亏损是导火线，就纳闷了，怎么会亏损呢？卖了这么多台车，但是对于问界来说，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因为要付给华为的钱太多了。这说的比较直白一点啊。哎，去年不是盈利了吗？但事实上，2021年到2023年，赛力斯的规模净利润分别是-18.24亿元、-38.32亿元以及-24.5亿元。从亏到赢，再从赢到亏，赛力斯似乎走回了老路。有一个数据很扎心啊，2022年到2025年，赛力斯向华为支付的采购额度分别为，从22年到25年这几年啊，您听一下，从22年的58.02亿，到23年的72.48亿。再往后就是420.22亿以及560.54亿。我的天哪，这套成本结构的特点是按照订单来结算，卖一辆车收一辆车的钱，成本端的刚性让赛力斯也是希望赶紧能够找回主权呐，主导权吧。而随着鸿蒙智行逐渐拓展它的朋友圈，像奇瑞的智界啊，上汽的上界，还有北汽的享界、江淮的尊界先后问世之后，问界它不再是鸿蒙智行唯一的代言人。曾经问界品牌靠华为抬升自己稀缺性的这种特质逐渐消散，这可能也是赛力斯下定决心的原因之一吧。种种迹象表明，其实赛力斯的独立已经蓄谋已久。在此之前，主导研发汽车技术底盘魔方技术平台，今年6月还将旗下的汽车品牌蓝电更名为赛斗，携手字节跳动旗下的火山引擎开启了 AI 造车。其实赛力斯他是要想减少对华为的依赖，逐渐独立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问界 M9 已经证明了这家造面包车的企业能够造出中国最好的车，就像江淮也能够造出尊界一样。但唯一的疑问就是，当双方变成轻资产的合作模式之后，当问界不再
华为的专卖店售卖的时候，不再是很多人眼中的华为汽车的时候。

0: 之后，消费者还会为他买单吗？赛利斯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但是我们不妨可以多给他一点耐心，别着急给单飞的赛利斯来下定义。作为我个人，我也想发表一下我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这对于赛利斯来说是一个好事儿，因为消费者的认知它只会越来越高。就像很多年之前油车市场慢慢开始在家用乘用车市场领域普及的时候，其实大家对于油车的熟悉程度和油车的知识的了解并不是那么的彻底。越往后走，大家越来越懂车，而进入了新能源赛道，就是一个这样的认知嘛，就觉得哎呦，问界就是华为汽车。其实华为根本就没有什么汽车品牌，华为自己不造车啊。慢慢往后走，谁的产品力强，谁自己有话语权，谁有研发能力，核心技术掌握在谁手上，消费者一定会为他买单，而不是一个空虚头巴脑的一个花系啊花粉标识就能够成为下单下定的最基本条件。赛利斯的单飞其实前期呢他也积蓄了很多的能量嘛，对吧，也算是收割了一批花粉嘛。你看越往后走啊，很多车企其实都跟华为有一些相关的合作，现在自主品牌领域当中都已经接近50%了。所以这个花粉系啊，我个人觉得以后不再是一个卖点。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浩子老师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那个我那个朋友，就是买了个奥迪 A5L 了。
1: 嗯，
2: 他就是昨天让加了油出来以后，然后车子就出现那个抖动。
1: 买了多久了？多久的车了？
2: 嗯，个把月，才跑了2000公里。
1: 哦，就是从加油站出来之后
2: 啊，
1: 车子抖动，低速抖动还是全程抖动？
2: 嗯，低速抖动。
1: 好，
2: 就是怠速的时候它抖动。
1: 嗯，在哪里加的油啊？是之前他
2: 50万
1: 啊？
2: 那油品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估计，
1: 之前也没有换过别的油站，也没有换过别的品牌，是吧？
2: 啊，一直都是在10万加的油，但是就是说不是在同一个网点哦。
1: 嗯，
2: 就是经常跑到哪里，就如果说这里是跑到哪里就去哪里加。但是都是加的10万的油。
1: 明白明白。好，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一听到跟加油有关的，或者说是新车抖动呢，其实大部分都是跟燃油品质有一定关系。但是你现在确定没有换过地方加油，这个你要做抽检的话也很难。去到 4S 店你去了没有？
2: 去了，现在我的车就是丢到 4S 店，现在是打不着火了。
1: 已经点不着火了呀。
2: 啊，
1: 我天哪。
2: 他是这样子的，
1: 嗯，
2: 他是点不着火呢，就是，刚开始就是叫他拖过去，拖到 4S 店以后呢，
1: 嗯，
2: 他就打不着火，就是出现抖动，然后后来就说，这是这个问题呢，他也找了很久，就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1: 嗯，
2: 然后就是怀疑是油品，然后就他就用那个他 4S 店的自己的油，那个也是95的油了，
1: 嗯，
2: 他就搞个吊瓶一样的，像那样子，就是直接连接那个发动那个油管，然后这样着火嘛，
1: 嗯，
2: 就用了2瓶，就正常了，他怠速油稳，也正常，打不着火。嗯，然后现在还不能确定，就是是不是它的油品有问题，是那个加这个油有问题，然后就把我自己那个油箱里面的油把它抽出来，也像吊瓶那样子吊的，那样打还打不着火。
1: 但这个很麻烦，你要确定是不是油品的问题的话，你要去拿抽取少量的燃油样本去送检，这个麻烦。
2: 送检我就是他这个油品，我也打电话到那个石化了，他说我们的这个油品没问题啊，有什么检测报告什么都有的。嗯，这时候他说，我跟别的车都加了都没事啊，就是你这个车就有问题。
1: 行，咱们现在是这样，咱们只是说在电话当中分析一下。好，我们跳开这个油品的问题，现在 4S 店给到你的一些反馈，他也认为是油品问题是吧？不是他们车子的问题对吧？
2: 对，现在就是车子打不着火了，打不着火了，因为是昨天下午送过去了嘛。
1: 嗯，
2: 然后他说有可能是你这个油品，就是打不着火以后，他那个油全部灌到。

0: 无法启动的常见原因。因为你刚说了，就是加油之前呢是有抖动，抖动的可能是偶发，但是你现在是完全点不了火了，那可能就是碳罐电磁阀出了问题。因为如果说加油它的量比较满的时候，汽油是有可能进入到碳罐的，导致活性炭它进油失败，然后呢就这个碳罐电磁阀它会产生故障，就造成混合气过浓或者过稀，导致你发动机叫什么叫烟缸，或者是无法点火。
1: 烟缸，他说是烟缸，
0: 是吧？
1: 他说是一个是烟缸的，因为他打了很久，他等没打着，没着火嘛。
0: 嗯，那就可能是
1: 烟缸。他说要等到放一个晚上，他说你今天再来试，我现在还没去。
0: 你注意啊，你不是放一个晚上就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时间长了就能解决问题的，这是不是碳罐或者是碳罐电磁阀出现故障，要不要换的问题了？
1: 哦，那我行车，我这个东西就出现问题了了。
0: 那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是这个问题呢，它也不牵扯到核心部件，为什么会产生碳罐或者碳罐电磁阀的故障呢？首先，第一，咱们也要确定排除加油的时候没有加的特别特别满吧，没有去那种灌满为了凑一个数吧？
1: 那没有，那也没有。
0: 好。那行，排除这个问题，这都是您一面之词，我不知道啊。排除这个问题之后呢，那可能也是偶发性的一些故障，它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是如果说4S店愿意免费帮你来更换，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它也不是牵扯到一个安全部件，这倒问题不大。
1: 啊，问题不大。
0: 是的。
1: 嗯，现在我到底要不要把那让加不带箱油把它抽出来呢？
0: 现在你没有没凭没据，你抽出来干嘛呀？现在都基本上已经确定了问题的方向了呀，就是碳罐电磁阀呀。
1: 啊，碳罐电磁阀。
0: 对呀、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啊。
1: 现在就是不着火打不着了。
0: 我个人认为跟油品直接关系不大。
1: 跟油品关系不大、啊。
0: 对，因为你想想嘛，油品如果有问题的话，顶多就也就是供油不畅嘛，就是抖动嘛，对吧？但
1: 是
0: 你现在点不了火啊。
1: 他现在就是点不着火了。
0: 对，这个跟碳罐或者碳罐电磁阀有关系。
1: 哦，好的。
0: 你不着急啊，就是你要跟他，不能说放一会儿，然后你开走，现在能点火就行。但是这个问题你要提出来，你找到问题的点，证明你比较在行，他可能也觉得，哎，这个车主可以啊，那我不能忽悠他。首先这一点，您肯定是要需要保持您的态度的。第二，你及时的给我反馈具体什么问题，我也想后续来关注一下，因为这是我只是在电话当中给您的分析，实车我没见过。
1: 啊，
0: 是这样子，您的联系方式我这里有，然后您今天会去提车是吗？
1: 啊，等一下我下完班了就去四 S 店。
0: 可以，行，没问题，
1: 就是看他。是不是像他昨天说的，就是用他的油就打了着火
0: 啊？
1: 然后我那个油箱里面他也打不着火。
0: 可以，是这样啊。我建议您不管怎么样，咱们当然希望问题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能够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您也留个心眼儿，这个一定要索要维修单据，然后呢，您最好是能够录相关的视频和证据，先录上再说，好吧？我晚点再给您打电话联系，下班之前，好不好？
1: 好，谢谢，阿总。
0: 行，帮您分析了，然后您自己一定要有自己的态度啊。
1: 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